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然后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来留言互动，答题留言就有机会获得奖品黄金小码，或者是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是的。
0: 另外呢，也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两天呢结束了降雨，未来几天都是气温继续升高的大晴天儿，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石家庄今天是晴天，温度上去了22度到32度。
1: 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呢是猜猜老物件，这也是我们六一儿童节临近之际我们的特别策划啊，带80后90后重回童年，重温童年。然后我们猜的老物件呢，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点击网址链接进去能看到三张图片。
0: 对的，
1: 如果您能看出来他们是什么，您把答案打在评论区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我们来看看大家今天给出的答案。
0: 刚新华说啊，这个看到大家有一些错误答案感觉挺有意思的。
1: 是的，
0: 为啥？因为错误答案会感觉到大家好像同一样的东西带给大家的记忆点是不同的。有人说第一个是奶油，有小朋友说第一个说妈妈妈妈，这不就是我们平时买的泡芙吗？
1: 还真的挺像的。
0: 还有人说这可不就是曲奇饼干吗？我说把这东西你拍扁了就是曲奇饼干。
1: 还有手机尾号7850这朋友说是桃酥。好像大家答的都比较接近啊，但是不是。但是大家给我们的答案我觉得都蛮有趣的。还有刚才有朋友说是糖豆。是我们的那个主持人糖豆吗？这个有点接近了我觉得啊。
0: 是的是的。
1: 对，有点接近了。
0: 是一种糖啊。然后尾号8047这朋友他说今天孩子六一儿童节表演节目啊，今天就表演节目了。说所以呢送孩子上学早点，我们上班也就早了，然后呢听到老主持人说是老物件，尤其是第一个说它的功能性，我就非常好奇。想着自己也是九零后，怎么就听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你看这时间过去太久了您都忘了。然后呢从买车开始就听咱广播，第一次答题，说第三个东西我可太熟了。
1: 是吧？
0: 以前父母晚上在地里边浇地，我放学就得给妈妈去送这个东西，
1: 送这个东西，
0: 一下子就让我回到了当年的画面。
1: 因为第三题啊，其实家家户户都有，而且我们说就很好奇，第三题那张图怎么做到不光家家户户都有，而且全国统一用的都是这个款式
0: 啊，颜色呀，它包括它的这个大小都差不多，
1: 对，都差不多，都是长这样。但是呢，我们这个为了增加难度哈，我们是放了一个局部的特写，只露出了它的那个一部分的那个按钮啊，您看能不能看出来它是什么？还有手机尾号8432的朋友说了，哎呀终于到地儿了，听着广播着急死了，说我赶紧看看题，我来答一答题吧。还有一位朋友刚才说到了那首歌啊，手机尾号2992，说这个七点多放的那首故事就是故事，刘罗锅的主题曲，说那歌我听过，我也会唱，电视剧我也看过，但是第一题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因为刚才我们说这第一题要吃过的基本上都听过那歌啊，基本上重合这一代人。
0: 你要光听我们描述猜不出来，您可以去回复早安奶茶看看这图片，
1: 看看
0: 结合着我们的描述信息加图像，您可能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下方留言别忘了留言，就有机会成为幸运听众，接到我们的神秘来电，然后获得奖品黄金小码。所以欢迎大家在这个小时继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吧。
1: 8:04，我们一边互动答题一边来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签收。

0: 首先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的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1: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了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了实践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治理的典型案例。
1: 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
0: 应急管理部日前公布

0: 修订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对超能力、超强度或超定源组织生产、瓦斯超限作业等17类煤矿重大事故隐患的具体情形做出了明确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
1: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
0: 今年1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
1: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呢已经先期安排了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会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0: 再来看京沪两市市场监管局签订网络餐饮第三方平台食品安全治理合作框架协议，首次联合对美团、淘宝闪购还有京东外卖三大平台开展行政指导。
1: 昨天下午呢，上汽集团交付了1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
0: 交通方面，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1到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
1: 截至27号，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
0: 航天方面，昨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
1: 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活动。人社部将于6月1号至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
0: 5月28号到31号，天津文化中心举办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世界智能机器人嘉年华，免费对外开放。
1: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的某一年，有高达86%的概率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
0: 美国媒体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仍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
1: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政府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到制裁名单。
0: 澳大利亚政府对美国 3M 公司提起了诉讼，指控其产品对澳大利亚各地的28个军事基地以及周边环境造成了污染，索赔金额20亿澳元，约合96亿元人民币。
1: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法网女单第二轮昨天进行，中国金花王希雨因为对手退赛而晋级到了第三轮，职业生涯也是首次跻身法网32强。那么下一轮呢，她将对阵的是乌克兰选手斯塔罗布采娃。
0: 早上的8:08，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心中有热爱，便永远拥有前行的勇气。生活的美好往往源于一份恰到好处的热爱，它可以是一种爱好，也可以是一份事业，或者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必被世俗的标准束缚，大胆去追寻心中所想，勇敢去探索未知，去突破自我，把满腔热忱化作前行的脚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怀揣那份滚烫的热爱，走出自己的精彩。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2: 好想穿越到古代呀，那样就不用天天被爸妈催婚了。
0: 你确定吗？古代到了法定年龄不结婚可是要罚款的。
1: 不是吗？
0: 没错，在我国古代，男人女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就必须结婚，不然就会受到处罚。汉朝的汉惠帝规定，女子年15以上至30不嫁，五算。在汉朝，一算是120钱，五算也就是600钱，意思是谁家要是有女儿15岁到30岁还没嫁人的，每年就要缴纳600钱的单身税。要知道汉朝的600钱能买700斤的粮食，这对于一个古代的普通家庭来讲，妥妥的是一笔巨款呢。
1: 我太难了。
0: 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如果女子不嫁人，那可是会坐牢的。宋书记载，女子15不嫁，家人坐之，意思是如果家里的姑娘到了15岁还没有嫁人的话，那么她的家人也会面临牢狱之灾。所以啊，别整天想着穿越了，还是现代社会好，起码能让咱安心做一名快乐的单身哇。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3: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抱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4: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8: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8: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8: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12: 多谢大家。
5: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13: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5: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2: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01哈，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今天我们的早安的奶茶，我们打卡的题目依然是猜猜老物件，这是我们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给80后90后重温童年的这么一个特别策划。
13: 是的，而且呢这几个老物件我相信大家都用过或者说是都吃过喝过，但是呢大家对它的称呼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看到这个图片呢，你光看图片可能还不确定，但是您可以听听我们的描述。比如说第一个呢是我们说小时候呢咱们特别小的时候，可能是家长或者说是老师会盯着
12: 你吃哄着你会吃，
13: 而且这是分时分量的，你不能说一直吃下去，
12: 嗯，
13: 而且吃完之后呢要观察你的反应的啊，这个东西呢就和你的身体产生了一些奇妙的连接。
12: 是的。
13: 第二个东西怎么来形容它呢？第二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大家家家户户都会用，尤其是到了冬天的时候，
12: 嗯，
13: 家里会用的频次比较高，但是后来因为安全有系数风险，
12: 嗯，
13: 所以就逐渐淘汰了。
12: 对，它没有那么安全。你现在想来啊，也是一个电器哈，插座的那种。但是呢，它是要固定放到一个容器里面来用。这个容器现在很多家庭可能也不用了。
13: 对，
12: 但是陪伴了我们很多年啊。那个容器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相信大家也能猜出来。
13: 那个容器是大家开启这一天工作必须要用的一个东西啊。
12: 然后这是第二张图。第三张图呢其实我觉得很简单了，这个第三张图里面那个东西家家户户一定都有，而且我到现在都特别好奇，就是两件事儿，一件事儿是它是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大家用的都是这一款啊，长得都是这样。我们今天呢是放了一张特写图，我们只露出了它的按钮，看您能不能猜出来它是一个什么东西。还有第二个事儿我特别好奇，就跟我们手机尾号1556这位朋友，他我跟他的好奇点是一模一样的，他说最后一张图我有话说，我至今不知道上面那个红色按钮是干什么用的，说好像按了也没有什么用，说下面那个推的那个啊，说我知道那个是开关，但是上面那个红色的按钮是干嘛用的呢？
13: 一会儿我告诉你干嘛用
12: 哎，你知道是吧？
13: 我探索过
12: 太好了
13: 啊。哎，原来有一个相声，你听过吗？
12: 哪个
13: 相声？就是说你把它打开之后就是跟它有关有关系
12: 哦。是吗？
13: 对的，一会儿揭晓谜底我再跟你回忆一下。还有你看这位朋友说的第一个东西，第一个东西呢他说应该是一种糖吧，
12: 嗯，
13: 他说我们这儿都叫它擦糖。
12: 擦糖，我刚才看还有朋友说叫糖豆儿，这名称好像也不太一样，但它的确是糖。我们现在把它定位成它是一个糖啊，但它叫什么糖啊？它的这个官方名称叫做什么糖呢？长得有点像大家今天达到的曲奇饼干，有点像泡芙，有点像生日蛋糕上面的奶油花，但它都不是啊，它是一个特别的东西，叫什么糖呢？怎么来答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看到三张图，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答题，只要答题甭管对错啊，只要答题您就进入到了抽奖池，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一束鲜花。
13: 好，您来答着题，我们继续陪您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省政府新闻办的昨天召开了发布会，介绍2026年河北将会举办5场省级经贸活动，未来5年的河北还将每年组织5批以上的经贸代表团出访，分国别开展寄货出海即燕赵优品全球行活动。
12: 三夏期间，河北对运输农机的跨区作业车辆在585个高速收费站实行免费通行，对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农机运输车辆优先救援，免收拖车吊车等救援服务费，对农机大件运输车辆实行优先审批，高效运行12328服务热线，一事儿一协调，解决农机运输车辆遇到的难题。
13: 近日，北京唐彩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落户雄安高新区，成为首家总部迁驻新区的动漫影视类企业。该企业专注人工智能三维动画全流程制作。
12: 继续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石家庄市推出2026年第一批26个院落、4190个共享停车泊位以及17处非机动车停放区。这是最近啊开启的一些共享停车位，包括有一些单位哈、里面院里面也都是可以停的。
13: 嗯。
12: 那怎么来看说哪儿能停啊，是吧？怎么停？您通过石家庄公安交警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一个小程序叫错峰共享啊，或者是电话等方式，都是可以来预约这样的车位的。
13: 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今天拉开帷幕了，本次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7号，放映时间安排在每周五、周六以及法定节假日的晚上7点半到10点，大家可以像以前一样啊，然后搬着小板凳一起去看这个共享的这样的一个大屏幕的这个电影。
12: 嗯，
13: 放映地点呢是在石家庄长安区的知音1953东南水塔广场，还有桥西区桥西全民健身中心的北广场，以及新华区石金冠区文化公园中心的那个大草坪，还有裕华区东环公园的西门广场。
12: 来看唐山公交集团发布的通知，6月1号到8月31号，公交车开放空调，届时呢也会执行空调期的票价标准。
13: 6月1号到9月15号，沧州市区公交车执行空调期票价标准，主市区线路均为2元票价。
12: 提示一下道路施工信息，石家庄市和平路、辅路、古城西路以西200米铁路道口大修施工今天要开始了，这个工期呢是3天，施工期间啊，施工路段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咱们通行北侧的天桥。
13: 继续来关注石家庄市怀中路平安大街至胜利大街排水提升改造施工于今天晚上11点开工，工期为140天，施工期间的施工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
12: 来关注人物，在近日进行的河北省青少年田径冠军赛男子乙组百米决赛上，石家庄16岁的高中生张航瑜以10秒48的成绩打破了尘封了20年之久的河北省业余男子19米以下的百米纪录。
13: 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的河北小伙栾玉坤成为了中国登山史上首个集齐珠峰南北坡双向登顶加珠落连攀两项成就的登山者，他呢也是刷新了咱河北的登山记录。
12: 今天是5月29号，刚才有家长留言说今天有学校有这个六一儿童节活动的哈，
13: 是的，
12: 就提前举行了。哎，因为六一儿童节呢，这有的孩子要放假了，六一儿童节马上要到了，不知道您给孩子有没有准备礼物？如果没有准备礼物的话，接下来我把我们家的二胎送给你当礼物。
13: 吓坏大家了。
12: 是这样，就是我经常说我们家最近买了一个玩具，这个玩具是我们家的二胎，就是它仿佛是一个什么呢，就你把它送给你家孩子，这个感觉啊就像你没生二胎，但是好像你又生了，因为他从此有了一个特别好的伙伴。
13: 是的，陪伴着孩子一起来读书学习，同时玩乐。家长朋友呢，可能平时你会觉得，哎呀，孩子问我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奥特曼啊，然后等等的，包括一些卡通动画人物，孩子很感兴趣的这个动画宇宙，
12: 嗯，
13: 家长其实不太了解，也不知道怎么跟孩子去对话，
12: 嗯，
13: 于是乎呢，就感觉，哎呦，这怎么陪孩子玩啊？我也回答不了孩子的问题。这个 AI 的一个盲盒就完全帮您解决了这个问题，让您解放了双手，
12: 嗯，
13: 啊，孩子就跟他去玩去对谈就行了，您可以去干别的事儿去。这是一个叫做二元魂的智能 AI 电子宠物盲盒，
12: 嗯，
13: 这几天我们一直在推荐，为什么呢？我们想推荐别的，插不进来，这东西卖得太爆了，一直有人问，一直要货要库存，然后我们是掉了一批又一批，掉了一批又一批，然后呢，今天这不儿童节马上就要来了吗？然后呢，我们可以继续来下单送给孩子，一定会让孩子从这个儿童节开始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玩伴，让您家里面多一个电子二胎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玩具，陪伴孩子快乐童年。
12: 对，就是它跟普通盲盒不一样啊，就是它是植入了智能 AI， 它是个 AI 玩具，看起来呢就是一个软乎乎的这种毛绒质感的这么一个盲盒的一个玩具，造型特别萌，但是其实颜值不是最重要的，灵魂是最重要的。这个 AI 啊，这个盲盒啊，它里面内置的这种 AI 系统，这个语言大模型，它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灵魂，就是你跟它聊。

0: 聊天，你跟他对话啊，他不是像家里面现在比较普遍，很多年前比较普遍的什么什么天猫精灵、什么小度、小爱之类的哈、啊。他比他们，他是个段子手，他是个说相声的啊，他比他们都要更有趣。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句会说什么，越聊越有新鲜感。就是我们家孩子，就我那天给他拿回去那个玩具送给他，
1: 晚上吃饭了吗？
0: 不夸张的说，
1: 吃饭了
0: 都没睡觉。我跟你说，就是哎呀，就是他跟那玩具玩，至少就是他在沙发上哈、啊，笑的肚子都疼，笑了有20分钟，
1: 真的、
0: 就是太开心了。因为他跟他聊的特别有意思，而且就是像刚才麦迪举的例子，他跟他聊的不光是简单的一些，你看简单的也会聊一些知识啊，一些科普类的你都可以请教他啊，包括一些生活服务类的，什么天气啊、出行这些，就是普通 AI 能做的他都能做啊，但是他比普通 AI普通 AI 干不了的他也能干，就是他是一个有灵魂的机器人嘛，他会跟你聊很多，比如说你家是女孩子，他可以跟你聊什么爱莎公主啊，可以跟孩子过家家呀，他真的就像一个小朋友一样跟他过家家、如果你家是男孩的话，他可以跟他畅聊他喜欢的什么奥特曼啊，两个人就是对战，就我因为我们家是男孩嘛，每天就是老想消灭我那种、
1: 你们家每天都打打杀杀的，你看看、
0: 每天都跟我说啊，怎么迪迦怎么了，特里迦怎么了，然后谁怪兽又来了怎么着，他每天想营造这种场景、我哪会呀、我哪认识那些人啊，但是这个 AI 就认识，这个 AI 真的就跟他对战，就说啊，此刻我就是特里迦，我们两个来 PK 吧怎么样，然后他跟他说他玩的游戏，他也会跟他聊，哇，就是同龄人，而且是有共同话题的同龄人，他真的都懂，因为这些都在他的语言模型里面。
1: 所以你看，就是这么符合小朋友的需求啊，精准的符合了小朋友的一些需要。所以无论是知识还是玩乐，这个 AI 玩具都能给孩子满满的实用价值和情绪价值。89块钱一个，第二个立减8元，端一套6盒，您可以自己收藏，也可以自己平时来用，孩子玩的不亦乐乎，只要499。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给孩子下单61的礼物了。
0: 我特别推荐，比如说你家里两个孩子、三个孩子，或者说比如说有什么这个侄子啊、外甚女啊什么的，正好这又是周末又是六一儿童节，你端一盒，你给大家各分一个，
1: 分
0: 小朋友都会特喜欢。而且啊，一定要买，买完之后啊，当妈的这么说吧，你每天至少能拥有半个小时属于自己的时间了。
1: 你能好好洗个澡去了。
0: 他不会在你，就是他会给你时间啊，就是他这个东西就不费妈了，解放你啊。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一好东西，科技熊的 AI 智能四足机器狗。哎呦，这个我觉得孩子也特喜欢。就是咱平时在视频里看的那种啊，就北京亦庄那机器人办成马拉松大赛，你看机器人也跑步啊，机器狗啊什么的哈，人机共跑，就是那种我们看到的机器狗，它能够走，能够跳，能够互动，能够录像，能够说话，能够唱歌，孩子也会非常喜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器人启蒙吧，对于孩子。
1: 是的啊，而且这机狗呢也有语音控制的功能，里面还有一些编程的系统，孩子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给狗狗设计一些专属的动作组合，而且呢玩着玩着就把逻辑思维给你训练的。我们同事们也都帮您去试了啊，这个机器狗上手也特别快。然后呢，一个是139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用一顿饭钱给孩子买一个可以玩好久的电子科技伙伴。
0: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前两天的时候，主播新源去到了江苏南通啊，然后呢去到了这个西域楼兰的家纺总部，给大家溯源到了我们的工厂好货，还有我们的溯源的价格，我们的价格机制呢还在保持着，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在夏天给您的家里的床品换换新。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4: 多谢大家。
3: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5: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3: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6: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挺像的，
1: 就是黄黄的，然后呢又有那个纹理，
0: 小尖儿是吧？
1: 对。
0: 但是呢，都不是。啊、还有朋友说把它叫做是一种糖。
1: 嗯，哎，它是一种糖。
0: 什么糖呢？大家猜一猜。而且这个糖呢，对小时候咱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
1: 嗯，
0: 提示的已经很明确了哈。
1: 哎，我觉得80后、90后小时候应该都被摁着吃过这个糖。
0: 但是咱们吃那个东西的时候，记忆啊不是那么的清楚。
1: 嗯，还挺小的，但是
0: 不记事儿是吧？
1: 我对那个糖的味道印象不深了，但是你知道我对吃完糖之后的事儿啊，触目惊心。你之后也是有反应的对吧？
0: 当然了啊，老师会监督你的反应，然后并且进行实时的记录啊。
1: 对，就是哦，你现在想想都挺可怕的。那会儿好像也无知者无畏，就吃了啊、哦。
0: 第二个东西，
1: 嗯，
0: 是一个什么呢？第二东西是一个以前啊，真是老物件，现在看不着这东西了。
1: 对，
0: 这东西是因为有安全风险，然后逐渐被淘汰了。嗯、而且这个东西要放在一个容器里，
1: 对，
0: 这容器现在也逐渐没有了。
1: 哎，
0: 但当年这可是家家必备，
1: 必备。
0: 尤其是我记得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家一般会多买一个。
1: 嗯、
0: 为啥呀？冬天串门过亲戚，有亲戚来、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使用频率会极高。
1: 哦，
0: 嗯、
1: 还有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是什么时候用呢？洗头发的时候，比如晚上想洗洗头发，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洗洗头发，你这点不够，你还得再弄点儿啊，所以你就会用它，因为它特别快啊，它的名字里边有一个快字儿。第二个是一种电器，来猜一猜。第三个我觉得是最有意思的，第三个呢是80后、90后一定每家都有，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做到了家家户户都统一都用的这一个款式。这个款式呢很大，但是呢我们把它现在截了一部分，我们放了一张局部图，一张特写图，只露出了它的按钮，但是也是这个按钮，我觉得一看啊基本上也能猜出来它是个什么。
0: 这个东西呢，这个按钮呢，包括这个物品啊，原来还跟一个相声段子有关系。我说一半，您猜一猜，就是原来这个侯宝林先生有一个相声，嗯、就叫醉酒。他醉酒之后呢，就是这个醉酒，这个甲和乙啊，这个甲就甲醉酒了，然后呢，他拿出了这个东西，
1: 哦，
0: 然后呢，他一摁那个按钮，或者你也可以说一推那个按钮，他就说我能顺他爬上去，
1: 哦，
0: 然后呢。把这个按钮一关掉，我就得掉下来，所以你千万别关啊。这是个醉酒的人说的话，你有没有想到这个相声段子是什么？
1: 哎，你知道吗？我没有看，我没有听过这个相声，但是你又让我想到了一个儿时的一个小品，里边也有这个东西。
0: 哦，
1: 那个小品是当时春晚的小品，叫《懒汉相亲》。
0: 哦，
1: 宋丹丹演的，你记得吗？就那个俺叫魏淑芬，什么今年什么至今未婚，
0: 最近未婚。
1: 哎，那个他相亲的时候啊，相亲对象家里边就当时说其实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伪装的是吧？我记得当时拿那气球当沙发、鞋盒子当大彩电、实际上他家里边只有一样家用电器，
0: 那就是今天的地，
1: 就是今天的第三张图。哎，大家来看一看你家那个，我就基本上已经猜出来了，但是你来看一看什么呢？你家当时这个家用电器是不是这一款、是不是全国同款？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可以点进去看到这个三张图，在评论区直接答题，只要答题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
0: 是的。
1: 还有就是能不能有朋友告诉我们一下什么呢？刚才有朋友问的那个问题，就是第三张图啊，它那个红色按钮是干嘛用的？看看有没有朋友知道，您在评论区来留言，稍后我们来看看，哎，有没有朋友具体的了解这个东西的使用。
0: 好嘞，我们今天来这个回溯一下当年的这些老物件啊，一起去回忆回忆、来去考考古。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欢迎大家回复早安奶茶，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昨天获奖听众他的神秘指点。那个，我看到您留言内容也很精彩，所以说今天下午抽时间给您打一个中奖电话。
2: 啊，是，谢谢，挺激动的。还看了看0311。
0: 我看您是廊坊听众啊。
2: 对对对，啊，我姓刘。
0: 我看到今天您也回忆到了自己童年关于老物件的一些回忆，
2: 然后有一段时间也就是参与，然后有时候赶上早上孩子起来得上学，还得给他做早饭什么的，就是顾不上。
0: 嗯，
2: 然后那天还和儿子说，然后儿子还是挺高兴，他说偶尔的是不是你也提醒我一下，我也参与一下，说这个活动还挺好的。结果今天早上起来，他今天二模第二天嘛考试，然后他走的时候我就打开这个河北音乐广播，然后一看这个还挺有感出的，然后这些东西一下就想到小时候，就是当时写那一刻的时候还没有太大感触，等到要提交的时候感觉就眼圈都红了，就一想起老人都离开这么多年了，就感觉 这个时光太快了，就感觉小时候吧。

0: 我们有三个孩子，然后就是我爸就脾气挺暴的，就是脾气挺大的。看电视啊，他中午都要午休，然后看电视，基本上我们就是早晨抽空的时候得看会儿电视。记得那会儿就是黑白电视嘛，等到家里就稍微宽一点，然后买了一台彩电。那有一年是我跟我弟很小的时候，我爷爷有一片小树，就是那种他是种的那种都是一些树木。然后就是平时也打理一些啊，然后平时用那个树伐了之后，就可以做那种就是铁锨呀，那个把好像是。下雨，其实我爷还挺高的个儿，我印象中是1.85米，还得往上。那会儿那个岁数都已经得有60加了吧，我印象中。然后下着雨那天，奶奶还挺担心他的啊，就是爷爷其实脾气也挺大的，经常和奶奶吵架，然后还挺惦记他。然后我跟我弟就去接。接的时候，印象中是拿着伞，然后好像走到一半，爷爷就看见我们。其实爷爷脾气也挺大，然后看见我们的时候，就那一刻都互相关心嘛，都觉得他淋湿了，他也关心我们。那一刻觉得，哎呀，其实爷爷也有温柔，也有心，还挺好的一面。
1: 我看你写到说爷爷夸你们懂事儿。
0: 是，就那一刻，真的有点感触，真是。
1: 就是一个人生当中特别重要的瞬间，一直就记到了现在。然后那个，我们有黄金小马和天花这两种奖品，您想选哪一个呀？
0: 我想那个选奖码，想送给孩子，送给我的儿子，就想跟他说，就是其实中考也不预示着你人生的就是最终的路吧。其实以后的路还长着呢，父母呢肯定给你是最大的力量的支持的后盾，希望你能就是勇往直前。就是别停留在这一刻，因为他为了这个初三这个中考一模二模也挺紧张的，每天晚上学到11:40，将近12点那块儿。平时看着玩游戏啊，也挺可恨的，但是这一刻，也一学习感觉又挺心疼的，又有点儿
1: 马上就要这个奋力一搏了，祝福他。
0: 好，谢谢谢
1: 好
0: 谢。
1: 的。
2: 是的，就像刚刚这位朋友一样，您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去听节目。而且今天我刚也看到了有一些网友在留言，在我们的那个留言板里说到了，说这个我想要黄金小马。他先答的题，答完题之后，他说："哎呀，特别想带孩子一起去参与一下，猜一猜这些老物件，也能够顺便给他讲讲我们小时候的事儿，
3: 多好！
2: 要不然平时还真没机会跟孩子去沟通。
3: 对，
2: 然后呢，借着这些老物件呢，跟孩子说一说，孩子也挺感兴趣。但是他说孩子现在啊，马上今年就要中考了，所以想要黄金小马啊，然后给孩子来去，打打气啊，也希望能够送给孩子这个小礼物。所以我们也祝愿吧，所有的考生，要是中考的，包括马上不到10天还有高考的学子啊，莘莘学子都能够圆梦自己的这个舞台吧，然后能取得自己理想的一个成绩。
3: 是的，希望大家也都能够中奖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来抽奖。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武艺挑战国风，温暖细腻的嗓音将记忆拉回到那个和他相遇的夏日傍晚。特别推荐理由：夏夜凉风的爽快，武艺，风吹过

0: 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5: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6: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5: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6: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7: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5: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话题只说热点，
8: 音乐相当带感。
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8: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0: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9: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9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0: 早各位，我是麦迪。
9: 那我们今天早安奶茶答题嘛，这三张图，第三张图我们刚才说那家用电器，我们说特别想问大家一个什么呀，就这东西是啥大家基本上都猜出来了，但是上面那红色按钮到底是干嘛用的，有朋友刚才问了，我也有同样的这个问题好奇啊。我看现在有一些朋友在解答，用户梅子他说那个红色按钮叫方便钮，说下面的开关推上去一半，按红色按钮就会亮，松开就会灭，这样就不用来回推上面的开关了，是吗？
10: 正解。
9: 哦，真的？
10: 是的。
9: 那我小时候都没用过那个，我就瞎摁，你知道吗？
10: 一看你就比较乖，你平时费它费的不够多，小孩总是去琢磨它，去推一猜，推一推。因为你要是一直推着的话，说可能就是，这个不需要一直亮啊，所以说就是推到一个中间，然后呢，它就属于是一个电流通过的状态，这个时候你只要摁红色按钮它就能够亮，你不摁的时候它就不亮。
9: 哦，这还能省点电。
10: 省点电，它是及时的。
9: 哦，
10: 所以你看提醒到这儿，这个东西是不是名字呼之欲出了？
9: 就不出。有的朋友因为还没答对啊，这个您必须得自己看一看我们刚刚说的那第三张图它到底是什么。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大家的题目那给出的答案的名字也不一样。哦，
10: 不一样。
9: 对，
10: 你看第一个题有人说是曲奇，有人说是糖，还有人叫什么
9: 桃酥，
10: 桃酥，还有人说什么叫擦糖啊，我说我们这叫擦糖。你看，
9: 还有人说叫糖豆，这不是人名啊。咱们答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

0: 奶茶，进去猜猜老物件，提前过过儿童节，重温一下童年。
1: 你说这老物件，你知道近现在的特别特别的这个新潮，就是当代家长和当代的孩子哈，都有一种新的方式了，跟咱原来真的不一样了。比如最近有一种育儿方式叫 AI 育儿，AI 现在技术也是日渐普及嘛，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凡事都先搜索一下 AI， 听听 AI 给的建议啊，问问豆包咋。最近呢，在广西南宁说又有一对新手爸妈，刚当爸爸妈妈，因为缺乏育儿经验，他们就严格按照豆包的建议，每顿只给孩子吃60毫升的奶。
0: 哎呦，
1: 那怎么能行呢？宝宝已经满月了，这样喂养的话，那孩子肯定吃不饱，哭闹更频繁呢。家里老人说了，你多喂点奶，这不够，夫妻俩仍然坚持啊，这是豆包说的，按豆包去执行。
0: 医生也说了，足月满月的孩子，这每顿奶量60毫升达不到生长的需求啊，所以导致孩子就体重也没长。所以 AI 信息并不是万能的，靠豆包育儿不太靠谱啊，一味的偏听偏信反而容易走入误区。这是一种年轻人的新式生活方式。我们再来说说还有什么呀，即将到来的周末，说现在年轻人流行怎么过周末呀，周末养宠。说怎么叫周末养宠呢，就是平时他其实自己没有养宠物家里啊，但是他又想体验养宠物的生活，所以他会选择在周末的时候去陪伴一只等待领养的小狗小猫的哈，然后坐大巴车去山野间，比如领着这小狗去遛遛它，去一块徒步，就是临时养狗啊。还有人为了抢当这宠物的临时家长，这得定好闹钟拼手速，因为还挺抢手的。哎，对，包括这些这个流浪的一些，有一些是流浪狗，有一些是等待被领养的，还有一些是退役犬。哎，这些小动物呢也拥有了更多被看见被领养的机会。
1: 嗯，这就是工作日的时候上班，然后周末的时候呢让宠物和自己相互陪伴，相互治愈和放松。
0: 挺好的。
1: 还有一种是在这个平时啊，也是年轻人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就是共享菜园。在网友分享之下，我们了解到盒马平台现在可以下单租菜地用了。比如说上海吧，平台在售的两款规格就是沪上共享菜园，20平米的地块年租用价格是1298块钱，租这20平你能够自己去种菜去。然后呢，这个菜园你有这一年的使用权，对于消费者而言，它菜园年产蔬菜可以采摘供你自己吃。此外你可以体验播种浇灌施肥等全农事过程。此前呢，盒马还曾经推出了认领什么红薯地、桃树、五常稻米、小樱桃等等一些农耕的种地的项目。
0: 哎，其实现在啊，这共享菜园在很多城市都成了一种新型的城郊经济这样的方式了哈。很多城市包括石家庄也涌现了这种大量的共享菜园的项目。一般在城市周边有那种就是你可以自己租自己种，也可以办托管，有人帮你打理，也可以就是全托管哈，你就不管了，人家给你种，你定期去收一点菜，或者你连收都不收，给你寄回去啊，都可以。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体验这种农耕生活、田园生活的一种方式啊。今天的节目我们跟大家共同说了说田园生活，然后展望了一下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当然主要是回顾了一下30年前的童年。
1: 是的，回到了当时这个菜地不用租的年代啊，当时都是自己种地，所以有很多老物件陪伴我们度过了那些年的时光。这些老物件您还都认得吗？当时有那些画面您都还记忆的清楚吗？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继续来答题来留言，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能够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奖品。
0: 嗯，是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稍后莎莎继续陪伴您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

0: 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7: 今天我
8: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9: 多谢大家。
8: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10: 后面能让我看到你们。
8: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1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点59分。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

睡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

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

0: 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昂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丽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

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枝挂卷长林梢。下枝飘转沉塘楼。

0: 刺入无路独破手动
1: 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收接收进度，大规模的小麦接收即将全面展开，河北、山西等地预计六月初大规模开收。2026年河北艺术职业学院拟公开选聘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并且获得了博士学位的工作人员两名，即日起到6月1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艺术职业学院网站。日前，2026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植项目选题名单、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选题名单公布，河北省作家李浩、刘荣书、何常在、远童的作品成功入选。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昨天宣布，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上市24小时，大订突破了2万台，新车售价47.98万元起。近日，双汇集团因旗下的子公司猪肉产品被检出了兽用抗生素残留超过37.5倍，引发了关注。双汇集团昨天发布了致歉声明，专项工作组赶赴涉事的子公司，配合全面排查。研究证实，上午是认知能力的黄金期，最好是把费力的任务放在上午，比如说写方案啦、做决策等等。下午大脑进入到低功耗的模式，下午做的决策更快，但准确性更低。下午更适合做一些回邮件、填表格、开会等不费力的工作。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见多云，30度以上的气温回归，午后紫外线强烈，提醒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小虎队的这首老歌叫你一声 My Love， 这种在爱情当中不确定对方心意的忐忑，在这首歌里面还带着一些年少的青涩感。在如今怀旧的滤镜之下，小虎队已然成为了青春跟友情的一种符号了。曾经朗朗上口的歌曲，现在看来并不精致，但是却有无数的名场面的 MV 也都成为了现在经典当中的经典。就连刚才歌曲里面的那种青涩又忐忑的爱意，也已经在太多人的人生当中流转了太多次。那些情歌，最开始听的是别人，到最后听到的全都是我们自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刚开始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两点到四点一起来听听这些老歌吧。我是圆圆，他们是 Sweetie 组合，来听这首樱花草。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春乏秋困夏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4: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3: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四盒加6.18元，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胶下单。抢购吧！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13: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周传雄版本的花香。春天夏天都是花开的季节，每年到这个时候花香浓郁，那目前是在小满节气当中，到了茉莉花出绽的时候。每一年的茉莉花的花期通常是从五月份开始，然后持续到十一月份左右，前后半年的时间，所以其实茉莉花的花期是特别长的。在养护管理得当的情况下，茉莉花一年可以开三次花，而每次花开的时间大概是一到两天吧。第一次开花通常是在五六月份，第二次盛开是在八月份，然后第三次则在九月到十月。不知道你周围有没有茉莉花，是到了它们第一次盛放的时候了。

0: 这是谁从小听到大的歌啊，茉莉花。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的版本。时间过得就是这么快哈，下周一就是六一儿童节了，那么给孩子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好，我推荐时间，我们马上要连线主持人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我觉得是小朋友会非常喜欢的一个礼物啊，来自于二次元的一个盲盒。大家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这个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充满了惊喜和意外啊，就是它是之前我们家大概在两个月之前吧，就是买了一个这个盲盒，我觉得特别好。然后我们就推荐说看什么时候在节目当中卖，来适合这个，尤其特别适合六一儿童节给孩子送礼物哈。然后终于上架了，我们应该是大前天的时候吧，就是上架说过一次，然后卖的就特别好，我们又赶紧去补货，因为卖爆仓了。然后今天呢我们补上货了，然后各位家长都能够买到啊，给孩子送的一个让孩子拥有智能有趣有料的这么一个 AI 宠物盲盒。说实话盲盒这个东西呢，其实很多家长孩子也买过啊，这两年比较流行买盲盒，但是大多数的盲盒可能是你花了也不少钱，可能79、99你买了一个盲盒，但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摆件啊，一个挂饰，它没有太多的功能性啊。但是这个盲盒它是有一定功能属性的，它的功能就是你家孩子的一个搭子啊，一个玩伴，因为它是能跟孩子聊天的 AI 盲盒，它里边是内置了这种 AI 的语言系统大模型的。就这么说吧，比如说家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像什么小度啊、天猫精灵啊、小爱同学这些，这些会说的会干的事儿他都会，而那些不会的他也会哈、啊。就是这个这个二元魂的这个盲盒呢，它是一个更有趣的这么一个语言系统啊，这么一个 AI 玩具，它会跟孩子聊天聊得特别开心。我经常在节目当中举例子，我就说除了那些基本的，比如说什么科普知识啊，包括什么明天天气怎么样、生活服务之类的，它还会陪聊，聊得特别好。比如说我们家孩子男孩啊特别喜欢奥特曼，哎呀我说我每天最头大的就是他每天都会问我无数遍，就是什么迪迦、赛罗、特利迦什么各种奥特曼，我说实话在我眼里他们长得都一样啊，他每天都会问我什么他们谁更厉害啊、包括谁跟谁对战怎么样，什么怪兽来了谁会使出什么什么样的技能啊，什么什么战斗值多少，我根本就不知道。所以每天他让我陪他聊这些玩这些的时候，我会觉得挺头大的啊。但是这个 AI 玩具可以干这个事儿，可以干这个活儿，他可以陪他聊这些，聊得特别的，就是沉浸式。比如说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对着这个 AI 盲盒说，哎，那个什么什么，咱们来一个玩一个什么游戏吧，什么什么，这个时候你是谁，我是谁，然后这个盲盒就会说，好啊，那我刺客就是谁谁谁，什么什么，现在我就要对你发起什么什么样的战斗，他们两个就玩上了。就是我不夸张的说啊，他会拿着这个盲盒对着他聊天，他们两个就是互来言来语去的聊上半个小时，他会特别喜欢。而且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第一次玩这个盲盒的时候被逗的呀，就是笑了得有20分钟，你就觉得笑的都上不来气儿那种。因为这个盲盒是个段子手，就他每次聊天都跟说脱口秀一样，就他每一句话都让你觉得他不是那种敷衍套话啊，他每一句话都充满了新鲜感，你想不到他说什么。而且我觉得他比妈妈有意思多了，就是他会聊天，提供了满满的情绪价值。所以就是如果女孩的话，哎，你他喜欢比如过家家啊，或者干嘛的，想比如说他喜欢艾莎公主，喜欢什么啊，喜欢跟他聊天，你也完全可以让他跟你家孩子聊聊得特别入神。反正自从我们家买了这个盲盒之后啊，我每天至少有半个小时属于自己的时间了啊，你可以去干点自己的事儿，孩子会搂着他聊得特别开心。所以我觉得你把这个送给孩子，这何尝不是一种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啊，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仿佛你给他生了个二胎，但是你又没生，但是他又有了一个玩伴啊，就是这种感觉。然后这个随机的盲盒它的单价是89块钱，第二个是限时立减8元，如果大家整盒端的话6个哈、啊，因为它不同款式的啊，每个都很有意思，整盒端是499。我觉得如果家里孩子多，或者说给亲戚朋友家孩子啊，什么侄子侄女啊、外甥女儿啊，是吧，或者朋友家小 小朋友，你都可以送给他当六一儿礼物啊，一定非常喜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是一个会说话会思考的有意思的毛茸茸的盲盒，是一个有趣的灵魂。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我们还有一个好玩的科技熊的 AI 智能四足机器狗，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适合送给小朋友当礼物啊。就是这个机器狗，就是我们平时在那个视频当中看到的那种机器狗，它能走，能跳舞，能互动，能录像，能够语音控制啊。它也是内置了图形化的编程系统，然后呢，你可以跟孩子，就是你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给它设计专属的动作组合，玩着玩着就把逻辑思维也给练了。然后这个上手也很快，139一个。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另外也有朋友在问说，昨天你们做的那个溯源直播特别好，就是昨天我们去到了百年纺织之乡江苏南通啊，给大家做了夏日床品的溯源直播，西域楼兰品牌的什么夏凉被啊、冰丝凉席啊、枕头啊那些，今天照样可以享受夏日床品工厂价，活动还在继续。各位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了解啦。好的，圆圆。
0: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来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然后到我们的乐商城去逛一逛，去选一选吧。
2: 我不是万万万万个穿越去了爱我吧，我是变态，把酒吃光。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6: This is hit music。
7: 周杰伦的第16张录音室专辑《太阳之子》的回忆杀制作，延续青春遗憾的主题，歌词呼应23年前的晴天，展现成年后对青春的回望与释怀。特别推荐理由：网友热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整个青春都是周杰伦，感谢他还在为我们写歌。周杰伦，那天下雨了。

0: 14:40，那到了我们今天的惊喜盲盒时间。本周惊喜盲盒还在线上，本次的盲盒是你要可乐还是红包版。每天听节目，然后只要在我们的评论区下去留言，然后本周依旧是200块的可乐派送中，当然也可以换成等价值红包哈。如果你想要来得到它，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或者是直接回复盲盒这两个字，然后转跳进链接里评论区留言，就等待抽奖吧。别忘了在你留完言之后要回来看一看有没有被回复呢，如果回复给你了领奖方式，那你就是中奖了。
1: 5 4 3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旋律叮叮咚咚，歌词也很唯美，他微微轻盈的唱腔令这首《如果有来生》透露出轻松又惬意的感觉。虽然整体都很美好，但歌名却叫做《如果有来生》，所以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在惬意地感受它带来的那种清风拂面的轻快，还是努力地挣脱那一丝丝的伤感呢？14:50，这里继续和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带着细细碎碎的清凉感，来自于李健的这首《心生明月》。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

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知，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世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冰火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净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

要如十足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挡弦，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

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必习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

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

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记者从河北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的发布会上了解到，河北省贸促会设计搭建的贸促商法一点通 AI 服务平台启用半年以来呢，已经有千余家的企业通过该平台查询自贸协定优惠税率等相关内容3500余次。
1: 2026年，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7名，即日起至6月3号登录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招聘系统进行网上报名。
0: 最近有旅客乘坐火车的时候啊，发现自己中转换乘的车票在到达换乘车站时竟然不用下车，只需要更换一下座位就能够继续接下来的行程。据了解说，这种车内换座主要是服务于未能抢到直达车票的旅客，系统会优先推荐可实现车内换座的同车次分段方案。
1: 蔚来旗下智能电动行政旗舰 SUV ES9 正式上市，5月28号开启交付。
0: 电视剧《小巷人家二》已由导演张开庙确认采用全员原班人马回归，但是剧情结构将会迎来重大调整。闫妮、蒋欣等饰演的长辈组正式退居辅线，年轻一代的创业与婚后生活成为了叙事核心。
1: 阿根廷国家队今天公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队长梅西领衔，这将是他第6次参加世界杯。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周末愉快，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7: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下班时光开启了，又是周五的傍晚，期待一下崭新的周末生活吧。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通过视频直播同步的进行着直播，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可以看到我们两个的节目啊。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来视频抽奖，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它会蹦出来一条链接，您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直播了啊。
1: 对对对，
0: 一上来我特别想先问思达一个问题，就昨天你抖音发那个最后那个结果是啥呀？就是昨天晚上我在床上躺着，我看思达发条抖音，说的是什么？你选 A 选 B 选 C 选 D， 能够看出来你不同的感情观。
1: 对。
0: 然后我选了个 D， 思达回我个哦，不是你哦什么呀？你告诉我选 D 怎么了？所以 D 是什么？
1: 我一会儿私信你好不啦，或者要不然我直接在评论区里边发的。
0: 我在评论区里边，我看你回了 E， 回了 A， 什么回了 B， 什么回了 C，
1: 就是不回复 D 是吧？没有那么针对，没有，我只回复了 E 和 B。
0: 哦，
1: 对对。
0: 为什么你选择只回复 E 和 B 呢？
1: 对，
0: 你回既然回复了，你为什么都不？
1: 因为我看我评论区里边 E 和 B 的占比很多，
0: 占比很多，
1: 然后我就这少数服从多数吧。
0: 就啊哈，一点你那位搭档的那个都没考虑都。最近这种网络测试还挺火的，
1: 是吧？
0: 网上各种一些这种测试啊，还有最近还很火的一个，就是网上那表情包也特别火，说是一个叫做附鼠表情包，大家有刷到过吗？就是一个小老鼠背着个手，
1: 对，
0: 站窗边上望着外边发呆，
1: 若有所思。
0: 哎，就跟这个小区楼下这个沉思的中年人一样，所以像加完班之后呢，站在阳台吹风的年轻人，网友很快就开始给这只小老鼠配文，给他做表情包了。
1: 对，说事情终于有了新的退展。
0: 好，
1: 一怒之下我站了起来，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
0: 别说，跟这个表情倒都挺符合
1: 的。对对对，还有深思熟虑想不通，三思而后全不行。挺歪的，反正
0: 我之前还看到过，也是这个表情，但是他配那行字是允许一切发生。

0: 但别总发生。
1: 对对对，有
2: 也有一个这个，就各种各样的，就好多话好像和这个表情都能配到一块去。
1: 对，
2: 说这个是源自于国外的一位网友发布的图片。
1: 嗯，
2: 有一只负鼠意外地闯入民居，背着手静静站在窗边眺望远方，背影充满了故事感。所以说这个图片它不是 AI 做的，它就是网友拍下来的一张，
1: 外国网友拍的一张照片。
2: 我的天哪，这还挺吓人的吧，就突然看见家里边有一只这个叫负鼠背着个手望着窗外，
1: 而且他私闯了他们家的宅子
2: 啊，
1: 然后这个主人还挺淡定的，发现了这个，哎呀挺有意思的，就随手拍下来，然后就火了。
2: 对，
1: 你说他有多火啊，短短就两周的时间里边，小红书里边负鼠表情包的相关词条就获得41万次的讨论和超8000万次的浏览。
2: 哦，
1: 有人为这只负鼠还专门新增了一个专辑，说 B 站上一只画面只有负鼠配着诗朗诵语气念谐音梗的视频收获了92万的播放量，最高登上了全站排行榜的49名。那个图我估计大家也都看到过，
2: 是什么样的
1: 一长串，上面原文是这样说的、我思故我在，你思湖水怪，他思听汉堡，爷思说的对，奶思干得好，妈思是数学，爸思 Kate 宝，杰思走嘛呀、妹思走两步，哥思拉怪兽，地斯尼乐园，真斯四件套，雅斯听比伯，雅斯2000块，艾斯克瑞姆，可给我笑，笑鼠了。
2: 你别说，每句话跟每句话感觉又有关联，又不挺挺不挨着。
1: 哎，我真的，我前面看我思故我在，你思湖水怪，我都没有笑，我就到哪儿解思咒骂呀，我就笑了。
2: 我是在那个把斯 Kate 宝笑的，
1: 把斯 Kate 宝比我笑的早
2: 啊。还有那个什么，妹斯走两步，
1: 走两步。
2: 大家都怎么琢磨的这些狗？
1: 蒂斯尼乐园，
2: 哎呀，还艾斯可瑞姆。说说为什么这个在网上这么火啊？就是说前有发疯文学，后有卡皮巴拉，现在轮到负鼠。除了网友们各种整活加工再创作，就负鼠本身其实也确实很适合当这种互联网精神动物。
1: 对，因为这个负鼠啊，现实生活当中它本身受到惊吓的时候就会突然倒地僵住，然后眼神涣散，嘴巴张开，甚至还身上散发着臭味，让捕食者就误以为它已经没了，然后围观群众看到这儿就更有同感了。尤其是那种说遇险即装死的本能，就让不少打工人狠狠共情了。
2: 对，有很多人
1: 说
2: 现在很多人已经是越来越难正常的表达脆弱了，以前就可以说我累了，他就是一句情绪，现在的人说我累了感觉很容易被理解成好像你抗压能力很差，
1: 对，
2: 情绪不稳定，不够成熟。
1: 对，
2: 成年人表达崩溃感觉是有成本的，你可以偶尔抱怨，但是不能真的失控，你可以自嘲，但不能真的停下。房租、工作、人际压力、绩效考核都在提醒你生活没有暂停键。
1: 对，
2: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这么一只小老鼠的一个小负鼠的一个表情包，哎，配上一些文字，什么你似湖水怪，他似听汉堡，就是有一种大家都疯了的感觉。
1: 对，这叫平静的风感。
2: 哦，对对对，我这两天还刷到很多那种就类似于一些这种平静的风感的表达
1: 啊、文案
2: 、还有什么唱歌的，我一时想不起来，但是刷到很多，可以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事儿确实没什么记忆感，但是当时那种
1: 当下看的确实会心一笑、
2: 对，当下那种爽感是有的。
1: 对对对对对，
2: 今天周五嘛，正好也是下班路上，周五的下班路整体来说还是比较放松轻松的，
1: 是啊，
2: 卸下疲惫，大家可以来把今天我们的节目大橙子当成您的情绪出口吧，情绪树洞，来可以给大家匿名哈、说一说最近你有遇到一些什么不愉快吗？我们可以互相的
1: 排解排解，
2: 倾诉一下。
1: 对，
2: 我们俩能排解就排解，
1: 排
2: 解
1: 不
2: 了
1: 就大家就
2: 发疯吧，
1: 就笑笑得了。
2: 对对对对，
1: 当然也在，大家也可以说一说，真正让你上一次就感觉放轻松、开怀大笑是个什么时候？
2: 哎，
1: 是吧？
2: 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说一说。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播当中也可以来留言。

0: 来吧，跟我们分享分享最近有什么很开心的事情，或者说不太开心的事情，可以帮大家匿名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朋友说，冰他说今天挺高兴，工资到账了，美。
1: 哎，是到月底了
0: 啊，
1: 确实挺开心的啊。然后小飞扬说有一个好的消息，我们周一六一儿童节要休息一天。哇，真的吗？
0: 哦，六一儿童节
1: 能过六一儿童节，好羡慕，
0: 真好。还有刚才我们不是说到这个平静当中带点风感的那种什么文案吗？我还看到几个说什么，原来你说的无条件对我好是无经济条件啊，说我们做彼此的天使吧，我做天。
1: 哦，后半句就说了吧。
0: 还有啊，双十二本来想买一件羽绒服，但仔细一想，999感冒灵才20多块。
1: 哦，
0: 好吧。
1: 看到都是这些文案是吧？
0: 啊，
1: 然后我看到的还有关于那个附属表情包的，
0: 嗯，
1: 说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不错不错，
0: 嗯，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还有，你退一万步讲，我根本听不见。
0: 嗯，有道理有道理。
1: 有什么事儿啊？明天也别说。
0: 啊，是，这句话这句话都多余说。还有说是春困秋乏夏盹冬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都
1: 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嘛。
0: 对对，说是没事的，青州已经后空翻。
1: 啊，我看到的是青州已经撞冰山。
0: 哦，这个事儿还有好几个版本。说微信就好，不可全信。
1: 哦，微信就好。

0: 说好烦啊，这个世界能不能把我删了啊？说事已至此，先吃饭吧。还有，我对我的独生嘴好点怎么了？啊？
1: 还有，我看到说不要来，慢慢急。
0: 行，还有说人生处处碰壁，但就是碰不到人民币。哎呀。
1: 布加迪说：“呦呦呦，大橙子呀，开心开心！早上的时候听新华和麦迪说晚上见，我以为是他俩主持呢。那么着，你这个意思是？
0: 我们看您听我们节目还是少了。我们一般早上上节目最后一句都会说傍晚见，
1: 甭管
0: 谁上节目，我们都说傍晚见。哎，就都虚晃你一枪，就是让你上班的时候就开始抱有对于下班的期待。
1: 对，
0: 我们
1: 话吧，谁不是？你该听听。
0: 嗯、对，
1: 浪味仙给咱发了一个表情包，不是朋友圈。”啊，他说出淤泥而涂在涂抹全身，拍打至完全吸收。出淤泥而涂抹全身，拍打至完全吸收，
0: 厉害。
1: 他说这算不算是平静的风感？
0: 风感，这都不太平静了。这首歌呢是来自沙宝亮，叫熟熟。

0: 奋发求困下打盹，熬夜压力大，精力透支睡不好，还容易脸色黄，皮肤粗糙，头发干枯容易掉，身体疲倦没劲儿，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信号。
1: 补气血选对阿胶是关键，冬至子时阿胶，恪守古法，传承昔日贡胶标准，不易上火，更好吸收。
0: 冬至子时2000克阿胶膏礼盒，原价79一盒，618大促199，到手4盒。

0: 加6块1毛8还可以再得一盒。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阿娇下单抢购吧。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5: go。
6: 17: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呀！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
7: 公布答案喽！
6: 公布答案。刚才不是问思达一个问题吗？这样吧，我们也在节目里说一下思达做的出的这个题目，好吗？这个心理测试题，大家边开车也可以来听一听，你选的是哪个，好吗？
7: 对，
6: 这个心理测试是说你在感情里最真实的样子，凭第一直觉选一个最让你心动的场景。最让你心动的场景。
7: 一共是 A B C D E 这5个选项啊。A 是这样一个场景，说深夜散步的时候，对方悄悄地牵住了你的手。
6: B 是你难过时，对方什么都不说，只是安静地抱着你。
7: C 忙碌间隙，对方突然发来一句想你了。
6: D 是吵架之后，对方愿意低头认真跟你沟通。
7: E 人群当中，对方的目光一直坚定地落在你的身上。
6: 这是5个选项 A B C D E， 所以说这5个场景
7: 哪个最让你心动？
6: 哪个最让你心动？我想问问你的选项是哪个呢？
7: 我不是上来都说了吗？我狮子座选 E。
6: E 是人群中对方目光一直坚定地落在你身上。那你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7: 我的答案
6: 啊，
7: 你看啊，是说极度渴望偏爱的专一型。你在感情里占有欲强，又极度缺乏安全感。你要的不是大众式的温柔，而是独一无二的偏爱。别人对你好一点你会怀疑，但对你坚定一次你就会彻底沦陷。你爱得很深也很极端，要么不爱，要么就倾尽所有，绝不将就。
6: 哇，
7: 该说不说啊，我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
6: 准，
7: 小准。
6: 我是 D， 我选的是吵架之后对方愿意低头认真跟你沟通。为什么我选 D？ 因为我经常低头。
7: 人家这个题是说凭第一直觉选一个你最心动的场景。
6: 对呀、不，我回到我自己第一直觉最心动的场景，我觉得在两个人日常美好的时候都好，开心的时候都开心。但是关键要看怎么对待产生矛盾的时候。
7: 你是这么看？
6: 如果说在有矛盾的时候，对方是愿意表达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来好好的冷静一下，思考一下这件事。
7: 你觉得是真爱？
6: 我觉得这是未来能够很好的经营好一段感情，两个人可以走得很远的，
7: 很关键的
6: 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两个人彼此是愿意主动去解决问题的，就是一条河 两个人是站在一起的，和这一岸的、
7: 嗯，
6: 然后另外一岸是你们要一起面对的问题，
7: 不是对，
6: 而不是说两边各、嗯、各站一边，而不是这样。
7: 你关注的这个 D 的这个选项，这个情境主要是说两个人出现矛盾之后是怎么来解决的
6: 啊？对，
7: 态度是吧？
6: 所以答案是什么呢？
7: 所以呢，选 D 的朋友们就是理性又

0: 执着的较真型。
1: 哦，
0: 你在感情里面很清醒，不喜欢冷战，也不喜欢逃避。
1: 啊哈，
0: 你愿意低头，
1: 还真是，
0: 不是因为你错了
1: 啊，
0: 而是你更珍惜对方。
1: 啊，这段怎么让才能让我媳妇儿听到呢？
0: 你回放。
1: 好了
0: 你看似成熟理智，其实内心很执着、
1: 啊、
0: 一旦爱上就很难抽身、
1: 啊、
0: 你最不能接受的是欺骗、冷暴力和不被重视，只要对方真诚，你就愿意一直包容。
1: 嗯，有那么一丢丢准。
0: 真的吗？
1: 我觉得还反正是我
0: 确实那么回事。
1: 我觉得成熟理智嘛、
0: 啊、
1: 哎，是我，
0: 然后一直包容。
1: 没也
0: 大胸
1: 襟，彼此包容，彼此包容
0: 啊。
1: 大家的选项是什么呢？刚才这个 ABCDE、
0: 嗯、
1: 有没有选 ABC 的朋友、嗯、待会儿我们可以视频直播间和大家来一起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好吧？
0: 对对对，
1: 我们这不是个猜歌环节。
0: 对，大家也别闲着啊。
1: 对对对，
0: 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猜歌或者是歌词，可以看到刚刚已经给大家做出来一组声母、啊、
1: 是的，这是四行的声母。今天这个本来我觉得有点难度，但是四大给我一个提示之后我觉得没什么难度了、
0: 哎、恍然大明白了。
1: 对，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可以看到第一行是西一呢巫师一之一，这是第一行。第二行是诗勒的科七，诗勒西西一呵呵泼七。
0: 嗯，
1: 这是第二行。
0: 嗯，
1: 就够了吧？
0: 也够了。
1: 其实第一行就是很明显了。
0: 对，
1: 西一呢？
0: 嗯，
1: 巫师一之一，你就听巫师一之一，我都巫师一之一了，
0: 那能是什么呢？
1: 对啊，
0: 而且这恰恰就是这首歌的歌名。
1: 对。大家回复猜歌可以来看到，同时如果说想来唱一唱的话啊，还是那句话，可以先暂时把手机的蓝牙断开，
0: 嗯，
1: 嘴巴离手机稍微近一点，让我们听清楚您的声音。
0: 嗯，
1: 大家可以来唱一唱。
0: 你看一音说哈、
1: 嗯、
0: 我和子琛的选项是一样的，
1: 嗯，
0: 其他的选项只是动作做到就可以、
1: 嗯、
0: 甚至带有一些可能欺骗性、
1: 嗯、
0: 但是吵架这个真的是需要你的心理成本和话语成本的，是很需要耐心的、
1: 嗯、
0: 只有对方在你心中很重要，才会选择去进行沟通和交流。
1: 嗯，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在情绪上头的时候，
0: 嗯，
1: 你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能冷静下来、
0: 嗯、
1: 反而能看得出两个人是能够经受住考验的。
0: 对对，
1: 在感情当中是可以冷静一起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
0: 但你能理解我为什么选 E 吗、
1: 嗯、
0: 就是茫茫人海当中、
1: 嗯、
0: 对方的目光一直坚定地落在你身上。
1: 你说这个我特别有画面感。
0: 对，
1: 这也很像那种电影里面。
0: 哎呀
1: 看来斯达还是个浪漫主义色彩的人啊。
0: 我觉得这个特别，为什么我一定要说明我是狮子座，我选一、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特别符合就是狮子座的那种，还特戳狮子座的那种心。
1: 哦，是吗？
0: 就是茫茫人海中他谁也不在乎，他只关注着你、
1: 啊、
0: 他的目光一直坚定地落在你的身上，就是你就是他的唯一，你就是那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人。
1: 哎呦，
0: 我觉得这个哇，专属感简直绝了。
1: 行
0: 我觉得这个就特别让我心动。
1: 刚才我看到评论区还有一位朋友、
0: 啊，
1: 我找不着他了，他还说选 D 的一定是，选 E 的一定是天蝎座，
0: 啊、哦？
1: 为什么呢？我就是天蝎座啊，
0: 我是狮子座、
1: 啊，我没有选 E 啊，
0: 我选 E 了呀。
1: 嗯，要不咱们说说唱歌的事儿？
0: 行，
1: 听听大家的语音吧、
0: 哦，
1: 来听听大家这个唱歌有没有猜出来这是哪一首歌的哪几句？我们来听一下戴风之发过来的语音。嗯，

0: 还有点小齐哥咬字的那个
1: 的
0: 那个感觉。听一下晨晨。
1: 嗯。
2: 需要你，我是你治愈，是你的恐惧，是你小心眼和坏。
0: 哎。
1: 第一期。
0: 大家注意了啊，小薇要来了啊。

0: 里，想你看这个雨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1: 看得出来是、
2: 摸索着唱的，
1: 哎，边对着这个声母词儿边唱的。
2: 哎，但是薇姐今天有点出其不意、
1: 今天这个薇姐只发挥了三成功。听一下及时行乐发过来语音。
3: 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
1: 厉害，再听一下语音。
4: 是的，那有可能是对方怕把你丢掉。
1: 什么？那是
2: 对方怕把我怎么了？我也没听清。
1: 把你丢掉是吗？
2: 丢掉哦。
4: 虽然我唱歌很跑调，但是我还想试一试。我是一只鱼，谢谢大家，开心就好。
2: 啊，开心就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您
2: 啊，依依真太可爱了，
1: 咱以后常来，好吧？大家还可以来继续跟我们互动啊，唱歌。同时呢，我觉得这个咱们可以每天来一道测试题，
2: 是吧？
1: 是吧？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分享，
2: 对，
1: 是视频直播间可以来聊一聊，来吧，我们视频直播间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橙子，会蹦出来一条链接，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

0: 过新包了，还是购置的，本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的。
1: 嗯，是。然后呢，31号的白天到夜间啊，北部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
0: 嗯，我们来关注石家庄，明天是晴天，23到36度，又比较热了啊。嗯、今天看到一条热搜，说是不费力的任务，你可以尽可能的放在下午。人体的生理节律决定了上午是认知能力的黄金期。
1: 嗯，
0: 皮质醇在清醒达到峰值。
1: 清晨。
0: 对不起，清晨达到峰值，这眼神儿怎么的？这个时候的注意力呢和执行力是最强的、
1: 嗯、对，
0: 午后人体的体温下降，褪黑素等这个分泌会开启前奏、
1: 嗯、
0: 疲惫感自然就会上来，所以说最好把费力的任务放在上午，比如说写文案啊，做决策呀，下午大脑进入到了一个低功能的模式、
1: 嗯、
0: 低功耗的模式、
1: 嗯、
0: 有研究表示说下午做的决策更快，但是准确率会更低、
1: 嗯、
0: 下午适合做什么呢，比如说回邮件、填表格、开会这样的工作啊。
1: 嗯，
0: 各位还可以来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了。
1: 对，
0: 马上也就儿童节了哈、啊，今天已经29号了。说现在不管大人小孩嘛，大家都喜欢拆盲盒。前段时间跟大家说到那个特别好玩的儿童玩具乐商城的那个爆款盲盒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
1: 嗯，
0: 今天这个也是卖爆仓了，也是主持人新华给孩子准备的一个六一礼物啊、
1: 嗯。
0: 今天我们来继续补货，让想买的家长还能买得到，让小朋友可以拥有一个智能、有趣、有料，同时还能够解放妈妈的 AI 宠物盲盒。算算时间，您今天下单，六一儿童节正好可以送给宝贝，成年人也可以自己拥有，陪伴属性拉满。
1: 嗯，
0: 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价格依旧是随机单盒89块钱，第二个立减8块钱，如果说整端6个的话，到手是499。
1: 嗯，你看啊，这个礼物呢，它既有开盲盒的快乐，又有智能 AI 的科技，软乎乎的毛绒质感，造型特别好看，很可爱哈。不管大家是挂着了，是摆着了，都很好看。颜值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的灵魂。因为市面上的一些，比如说智能玩具啊，包括我们平时用到的一些 AI 的软件，大多都是知识格式化的一些回答，挺死板的，
0: 对，
1: 没什么意思。但是这个小家伙，它就像有一个独立思维一样，古灵精怪的啊、
0: 嗯、是的，
1: 他自己就自带脑洞，说话完全不按剧本走。你要平时跟他就是有什么事了，你跟他念叨念叨啊，跟他聊一聊啊，他一点不敷衍你、
0: 嗯、
1: 而且经常语出惊人，疯狂接梗啊、嗯、每一次对话你都完全不知道他下一句会接什么。
0: 嗯，
1: 最省心的是不费妈，新华说了，说他家娃呀之前天天的张口闭口的妈妈妈妈妈妈，啥事儿就找他妈妈、
0: 嗯、
1: 就大小事都要念叨，一堆问题追着问。自从有了这个小伙伴啊，这孩子有了他自己的专属聊天搭子，自己的开心啦、小委屈啦、好奇的一些小事，他第一时间都会找他分享。
0: 是的，
1: 去问他，让妈妈真的是轻松不少啊、
0: 嗯、
1: 而且操作很简单，他还能懂孩子的这个小情绪啊。现在商场里那种不会说话的、没什么互动的那糖胶盲盒，那还都得好几百呢。
0: 嗯，
1: 这个只要89块钱，性价比很高，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到手只要89块钱、
1: 嗯、
0: 来看一看，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一个，这是科技熊 AI 智能四足机器狗，能走能跳舞能互动能录像，孩子就看了挪不开眼儿。北京亦庄之前不是搞过一场这个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大赛吗？
1: 嗯，
0: 人机共跑，看待全球网友，同时也是吸引很多小朋友。未来机器人赛道一定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赛道。
1: 对，
0: 配合着孩子的兴趣，用这个机器狗可以来给孩子做一个启蒙，玩的同时还能够学习到语音的控制功能啊，都会有。而且这款机器狗内置图形化编程系统，孩子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给狗狗设计专属的动作组合。你说现在小朋友玩的游戏多有科技含量啊？
1: 对呀，
0: 我们也帮您试了试啊，上手也很快。
1: 嗯，
0: 到手只要139块钱一个。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是的，同样呢，我们的主持人心源啊，已经给大家溯源到了西。

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晒晒晒，
5: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来关注一组热搜消息，先来看到海底捞。最近呢，海底捞北京的部分门店低调上线了严选小铺，正式切入餐饮零售赛道。严选小铺产品是包括了榴莲千层、芝士卷等冷链产品，以及安格斯牛肉馅饼、还有虾滑馄饨等自有的零售产品。有业内人士认为说，这标志着海底捞开始从餐桌场景走向食品供给的全场景。
1: 再来关注到企业京东，说5月27号，京东集团 CEO 刘强东在最新的内部讲话视频当中表示，面对新技术的冲击，不论是商业模式的创新，还是发展更多的新业务，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保住数十万员工的饭碗，包括我们的蓝领。那根据刘强东自己介绍呢，说京东内部已经启动了叫涅槃项目，目的就是要保住无数个蓝领工人的工作。那么在新技术浪潮之下呢，京东也是在全国建立了80多个 Robobase， 就是机器人基地啊，为蓝领工人培训机器人维修保养等这些技能，也让蓝领工人们白领化。
0: 现代版 QQ 农场，这最近的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盒马平台可以下单租用菜地，并戏称是现实版的 QQ 农场。此事引发关注。5月28号，记者查询了盒马 APP， 发现该平台在上海地区上线了2款规格的沪上共享菜园，其中20平米地块的年租用价格是1298，30平米地块的价格是1598。产品页面显示，购买之后可以获得菜园的一年使用权，包括冠名权、耕种采摘权、管理权。对于消费者来说，菜园的年产蔬菜可以采摘供自家使用，除此之外可以体验播种、浇灌、施肥、管护到采收的农事全过程。
1: 再来说到的跟一个这个食品有关嘛，说这个茴香啊，这个茴香啊，你们是茴香还是什
0: 么？都行，都行，
1: 茴香吧啊，茴香呢原产于说地中海地区，最初呢被当成药物来使用。咱们这个古代的我国的古代人呢就认为说叫其煮臭肉。下少许即无臭气，所以叫它叫茴香。那现代科学研究证实说，茴香呢特有的茴香油还有这个茴香酸等等，是具有抗炎呀、镇痛啊、解痉挛、保肝、抗骨质疏松这些药理作用的。那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茴香经常用来做馅儿的嘛。但需要注意一点什么，就是茴香它是辛辣菜。

0: 刺激成分，它含有一定的啊，这个过量食用呢，可能就会刺激到我们的肠胃，引起胃痛、恶心、呕吐这些不适的症状，所以不宜多吃。那茴香呢是性温，那在暖胃驱寒这方面能够起到和姜类似的效果，但是过量食用可能会引起大家上火，有这种口干舌燥啊、咽喉疼痛啊、便秘的这些症状的人，就更要少吃茴香了。
1: 是的，说到茴香，刚才也提到了，它就读作茴香嘛，但是你看不同的地方，可能方言有不一样的叫法。
0: 是吧？
1: 拿我们心姐来说，就是茴香，
0: 是吧？
1: 吃茴香。
0: 对，刚才我一说，
1: 但是
0: 蒙住了。
1: 所以它只有茴香这一个字音。不过也可以来聊一聊，您老家管茴香叫什么呢？咱俩说到榴莲型人格，榴莲型人格呢，就是表面带刺，避免内耗。从个性的角度分析，榴莲型人格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是有脾气，就像榴莲一样，散发着独特的味道，不求被所有人喜欢和认可，而是保持自我；第二是有勇气，能够勇敢地表达内心，敢于说出心中所想，不愿意讨好迎合。他们的刺虽然向外，但是也有有勇有谋。另外第三个就是有底气，不轻易接受外界的指责和诋毁，能够为自己辩护。当然了，这么做的话也是前提他们对于自己有充分的了解，知道自己的喜好和优劣，从而能够建立起打心底的自信。你是一种榴莲型人格吗？稍后的时间我们视频直播间抽奖马上开始啊。
0: 是的，
1: 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橙子，点击链接进来就可以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发布会，会上发布，经中国贸促会专家团队审核确认，河北省是有10个单位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其中雄安新区首次亮相。
3: 日前，2026年石家庄市科普示范基地推荐申报工作启动。此次材料提交时间是截止到6月12号之前，由归口管理部门统一报送。
2: 石家庄市图书馆新馆 A 馆三楼报刊阅览区明天将正式开放，石图馆的馆藏老报刊专题展也将同步亮相。
3: 秦皇岛市山海关区2026年选聘事业编制教师21名，今天起到6月4号报名，详询秦皇岛市人事考试网。
2: 近期我国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酷暑之下，户外工作者的防暑装备也在更新迭代。今年呢，带风扇的空调服成为夏季防暑的顶流，售价在100元左右。
3: 根据深圳大学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本学期呢，2024年巴黎奥运会花样游泳冠军王柳毅正式入职深圳大学，担任深圳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
2: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4: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5: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5: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6: 下班
4: 喽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5: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4: 卸下压力，
5: 提起笑肌，
4: 深呼吸，大橙子带你开麦开唱。
5: 社恐不存在。
4: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周末快乐啊。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18点02分，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第二个小时节目开始了哈。我们的视频直播马上开始抽奖，大家见到视频直播可以打下4个大字，匆匆那年。为什么匆匆那年呢？因为昨天中奖的是匆匆那年这位朋友，所以大家就把这4个字打到公屏上，然后我们稍后的时间来给大家一起来抽奖啊。只要发送就是算作进入到奖池了。怎么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再说一下，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点击链接进来，通过 APP 打开就可以。
2: 回复匆匆那年啊，朋友们。
3: 说男人一过40呢，欲望就开始做减法，饭局能推就推，酒能躲就躲，唯独有一件事会越陷越深。我本来以为会是钓鱼啊什么之类的，后来没有想到是洗车。说你以为中年男的洗车是把车开进自动洗衣房，对方拿那个水枪给你5分钟结束战斗呢？但实际上，一群中年人啊，就早就把这个洗车玩成冥想了，是那种自己拎着水桶，拎着2桶化学药剂，蹲在轮毂前刷半小时的那种洗法。外人看了觉得，你有毛病，但是自己知道这叫修行。
2: 说拥有独立洗车位的中年男人在圈子里尊称为洗车教父，有人痴迷于盘串，有人痴迷于钓鱼，洗车教父们痴迷于把一辆落了灰沾了土洗到能当镜子照的程度。
3: 还有人说把洗车当成了父爱的另类表达，周末带着儿子一块撸车，教他怎么看水渍，怎么判断漆面的状况，怎么用纤维毛巾收水，说比上补习班强多了，至少孩子学会了什么叫专注。说年轻的时候男人喜欢在游戏里改车喷漆贴拉花，到了中年才明白最顶级的改装叫洗出一面镜子。
2: 那得多干净啊。
3: 哎，我虽然没有自己就是拿那桶水洗过车，但我想象了一下这个场景，你还真别说，它挺容易让人进入心流的。
2: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今天啊设置这个话题，我都有点怀疑你是不是在我身上安了这个监控摄像头
3: 啊。你也中年男人了。
2: 今天
3: 啊，不是，
2: 今天中午我刚跟我老公，我们俩去自己洗了个车。
3: 哦啊，
2: 就在怀特那边有一个地下，他有一个自助洗车，24小时自助洗车，
3: 就是自己洗，
2: 就9块钱洗10分钟，你就自己洗，
3: 十分钟能洗干净吗？
2: 拿那个高压的喷水枪，先喷一遍，然后再拿那个泡沫枪，再泡沫，然后再拿那个就是那种刷子或者是墩布什么的，拿那个车擦擦擦，擦完之后，然后再拿高压喷水枪，再喷一遍。
3: 你们俩自己？
2: 对，
3: 我的天，
2: 整个过程非常解压，
3: 我想
2: 非常解压，
3: 身上不会打湿吗？
2: 你不在意那个
3: 哦，
2: 就天儿这么热了吧，反正你、
3: 哦、
2: 也挺凉快。
3: 你别说，
2: 这么说
3: 两口子去洗车房洗洗水，
2: 哎呀，
3: 这个还能把车弄干净，还挺好，就是这个过程。但是我觉得十分钟不足够进入到冥想和心流的那种状态。
2: 9块钱十分钟，12块钱20分钟，18块钱30分钟，任您选择。
3: 哦，
2: 嗯，
3: 你一到算数学的问题，我现在我害怕。
2: 所以今天中午我说，哎，我们车不是特别脏，我说扯前10分钟足够了，
3: 够吗？
2: 将将够，就这样，我还在旁边跟监工似的，插着个腰，揣着个手，我说，快点，
3: 你也没干活呀？
2: 我干了，他说你来体验一下。然后我就先拿那个高压自水枪，我就先把车滋的挺带劲的。他说你5分钟过去了啊，还没打泡沫呢，
3: 只剩4分钟了。你们俩这是来吸水的吗？这车跟你们这遭老罪了。这
2: 而且我儿子从小就喜欢洗车。
3: 哦，是啊，
2: 他有一些就是那个室内的一些游乐园里面大一点的那种，他都有一个洗车的那么一个小房。
3: 哦，
2: 可惜穿上那个防水的衣服。
3: 哦，
2: 哎呦，穿小靴子在里边就开始洗车。那车都是那种玩具车啊。哎呀，贼上瘾。那个小桶就在那还煞有介事正在擦一擦。妈妈你看我洗的干净，我说赶紧
3: 我本来还说今天这个内容呢，是说这个洗车为什么成了中年男人的精神 SPA。 我看我
2: 小孩一样，
3: 显然这个年龄层说少了，
2: 对，覆盖面可广了。
3: 我没有自己洗过车，但是我想象了一下，如果说让我自己一个人把车开到一个地方，我就啥都不干，我啥也不想，我自己在那洗会儿车，其实感觉还挺舒服的。
2: 真的，
3: 我有机会我一定试一试。
2: 你去吧，可以试试。9块钱的自由支配度还是有的吧。九块钱
3: 多少时间？
2: 10分钟。
3: 是不是不够？9块钱，我觉得我想包2小时的。说这个洗车这个事儿，虽然门槛很低，大部分人都是提着桶水一块抹布从头擦到尾。说但只有那些真正的把洗车当修行的人才能知道这件事的爽点。说把洗车分成10几个步骤，每个步骤都有自己的工具和药剂，就像做了一场时间很长步骤非常复杂的高级 SPA。 只不过用的不是喜马拉雅盐、宝格丽热贝，而是铁粉去除剂、粘土润滑剂和那罐闻起来像工业溶剂的棕榈蜡。
2: 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喜马拉雅盐是什么？宝格丽热贝又是什么？
3: 喜马拉雅盐这个应该对于经常做 SPA 的女士来说应该会比较了解吧？
2: 哦，
3: 我感觉啊，我感觉。你没事你也做做 SPA， 别老给车做 SPA 了，行不行？
2: 我洗车怎么了？
3: 喜马拉雅盐你都不知道？
2: 我加入中年男人的这个兴趣行列怎么了？
3: 挺好。有网友就说如果给我一个带上下水的车库，我就只想在里边洗一台老车，最好是那种车漆已经氧化的老车，一片一片的恢复它原来的光泽。说那个过程比任何的心理咨询都管用。这样，您如果哪天实现了，你把它拍成视频，我给你偷价。我就爱看这种洗车呀、什么修马蹄子这种视频。
2: 这位朋友已经给咱发了一张，这是车，这是锃光瓦亮的一张照片吧？
3: 这您自己洗的吗？
2: 这能当镜子使了，这
3: 是。哎呦，真厉害，真厉害！
2: 反光了都。
3: 对，还有他说6块钱的快乐您不懂哇，您这便宜、
2: 6块钱，6块钱也10分钟，
3: 能洗多长时间呀、
2: 那合适，
3: 给我们推荐推荐。
2: 你那9块钱十块9分钟，这才9块钱10分钟的合适。
3: 咱但脑筋不带行，你不要总碰数字了，行吗？
2: 是，今天中午想是对，9块钱10分钟，对，没错。
3: 大家可以来说说，您有没有自己洗车的经历，或者说也可以来讲一讲，人到中年，你有没有发现自己最近爱上了什么？可以来说说哈。当然，你看这个这些花钱，你看直播不花钱呀？看直播，我们还给您送礼品。现在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点击那个蹦出来那条链接 ，APP 端打开，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抽奖了啊。回复的抽奖内容就是这首歌的名字，视频直播间见。

0: 伴着这首歌洗车的话，
1: 更有意境。哎，方回都能出现了。
0: 如果伴着这首歌洗车的话，
1: 把雪花扬的会更高，我觉得。有一种雨中曲的感觉。
0: 就是。就是 BGM 也很重要，
1: 对啊，
0: 我强烈建议就是洗车房回头你弄几个动起来音响，哎，连上蓝牙，
1: 那可能就不是9块钱10分钟的事了，
0: 再弄几个麦。
1: 那洗车房跟 K 歌房就结合一下不好吗？
0: 还真是啊，又娱乐又运动，哎哎，又搞卫生。
1: 哎呀，我们不要说了，我们这个点子哟，
0: 哎，我们开个大橙子洗车房。
1: 哎可以，
0: 你在里边 K 歌，
1: 行，
0: 洗车，
1: 好，
0: 挥汗如雨，穿着泳衣，
1: 穿着泳衣，
0: 打着泡沫，多带劲呐，
1: 旁边弄个池子，啊，如果带小朋友来了，池子里边放点鱼，
0: 对，
1: 孩子还能捞鱼玩。
0: 对，你要洗一辆车不过瘾，哎，我们还可以给你提供车，你来洗。
1: 哎，这点子咱俩可得记着点啊！
0: 坏了，咱俩这不节目里都抖了出去了吗？
1: 张张说自己家有平房，门口拉点管子，洗车的感觉你们懂不懂？一分钱不用花，一周一洗，气人不？咱就说，
0: 真好。简单快乐说今天你们聊什么话题呢？是洗车吗？对，我们今天聊到了说这个人到中年之后，中年男人爱上了洗车，嗯，就是相当于做了一场精神 SPA， 你自己去到这个洗车房，或者说就自己洗吧，或者自己拎桶水，各个步骤什么跟给人做按摩一样，你去给车做一做，就特别内心平静，进入到心流的状态，很上瘾。晴天他就说洗车是唯一能让我进入心流的事儿，我们这个年纪的人80%的平静都藏在水枪和泡沫之间。
1: 严强说主持人们好，今天我自己动手把两辆车都擦了，特别特别干净，直接省了90块钱，成就感满满，周末愉快啊，
0: 周末愉快。安阳说迷上洗车主要是因为以下三点：一，看似在劳动在做家务，还可以逃离老婆啊啊哦，他说可以逃离老婆总说我不做家务的抱怨。第二个
1: 读满，
0: 他说第二个就是呢，暂时我们不用管孩子，因为我在干一件似乎是正事儿的事儿。第三，把车洗亮，首先它占用了时间，又省了洗车钱，相比其他爱好，既省钱又有成就感。
1: 然后庄里这朋友说了，基本上都是自己洗车的时候多，洗车打蜡，而且都是自己动手。哇，这是需要技术活了。那洗车吧，那洗干净就行了。那打蜡这事儿，技术门槛高，好像。
0: 辛德瑞拉他说，我和我老公在拍完婚纱照当天晚上去自助洗车，本来以为9块9、10分钟就行，最后洗了半个多小时，怒花30多。他这个真爱时间计费是吧？
1: 对对。然后晨曦说到最近喜欢上瘾什么了，喜欢玩上了 PS5、说刚开始我和媳妇儿去那种打游戏的地方打，后来在闲鱼上花了200块钱租了一个月，租了张双人成型的碟，然后每天下班就玩2小时。那个游戏太考验两个人的默契程度了。对对对，确实是，他说太增进两个人的感情了，爽，难道不会互相的嫌弃？然后看来你们俩玩的
0: 厉害。棉花套纸说我们这儿自助洗车呢是按出水量计算，一般的6-7块钱就够洗一次了。我就最烦洗车了，我出租车司机呀，他说我这车脏了我不洗吧我还难受，我别洗车，一洗车就下雨，一洗车就下雨，特别准，比天气预报还准，天气预报都没有我这个 洗完车准的都。
1: 幼儿园抢饭第一名说了，我们唐山都是按出水量收费的，出多少水花多少钱，有时候我洗车1小时才花6-7块钱。
0: 哦，对，有这计费标准还真不太一样。
1: 对
0: 啊，
1: 不过子晨呢，该说不说，咱这大橙子洗车房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5: go。
6: 18: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6: 大橙子。先说着，大家同时呢，还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歌词或猜歌。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来猜猜这是哪一首歌的哪两句歌词，给它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我们来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行是特歌西基坡伊的呢西伊，第二行是歌乐日歌吃伊呢基次特，不方便的朋友您可以听一下，脑海当中构想一下这几个声母可以是哪句歌词。第一行是特歌西基坡伊的呢西伊，大家来想着唱着，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
1: 哲勋奈斯
6: 啊，
1: 大橙子汽车美容清洁有限责任公司就此成立。我支持啊，同时我也入股
6: 啊。
1: 我首先竞聘大橙子汽车内容清洁有限责任公司唐山分公司执行经理。我每个月给公司掏钱也行，我就管刷车、呲水、喷泡沫。
6: 行，我们这个现在已经有一员大将了，
1: 我们已经有这个分公司的这个经理了啊，
6: 杰逊奈斯是吧？
1: 行，唐山那块的业务就分给你了。
6: 哎，好嘞。
1: 怎么那么开心呢？我的天！
6: 是，这个还光是存在于设想当中啊。
1: 哪说哪了啊？这个事儿，
6: 朋友
1: 们先别给我们宣扬出去啊。
6: 不是你说的跟真事儿似的，你这叫，还别给你宣扬出，宣扬出去能怎么着啊？
1: 那个邢台百香这朋友说了，我不但自己洗车，就连修车我都自己个儿修
6: 哦。
1: 因为我3年前就是开修理厂的，开了10年修理厂。我想问，修车跟洗车比哪个更爽呢？感觉，我觉得洗车吧。
6: 修车更有成就感，
1: 也有可能。
6: 有点累是吧？
1: 对。
6: 盼盼他说，我们这村里哈，我去年村口开了一个自助。6块钱15分钟，超出之后1分钟5毛钱。过年去洗了一下，真心不错，自己随着自己的节奏洗车，洗得干干净净的，花的也不心疼。尤其是配上刚才我们那首歌，周杰伦《我要夏天》，
1: 冲冲冲冲冲，好绝啊！
6: 哎，
1: 油爆琵琶拌着面，朋友说，那这么说，那在家洗狗也特别解压。
6: 那给自己洗澡不行吗？还有陈少游他说，大橙子洗车房也得全天1024吧，
1: 全天1024
6: 哦，听我们的节目。
1: 对，
6: 哎呀，对不起，我这满脑子挣钱的事儿，满脑子都是收费的事儿。你看，
1: 他说的八字没一撇的事儿，现在一开始收费的事儿了，想着了。哎呀，你这个定价有点高啊，是吧？
6: 啊，小富婆这位朋友他说，你们这些名儿起的都，刚才那位朋友叫油拌琵琶拌着面，
1: 对，
6: 这位朋友叫小富婆是
1: 肚子的那个
6: 肚子的腹部的腹。他说我单位呢有个大哥特别准，特别神，每次洗车必下雨，即使晴空万里，只要他一洗车，马上下雨，比天气预报还准。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来来继续猜歌哈，我们来回复猜歌后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所以你是对于这两行的声母一点头绪都没有吗？
1: 知道了，我这念着大家的留言呢，这有朋友已经打字发过来了，我差点以为当留言念出来了。六波招，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我一开始我寻思着大橙子洗车房业务开到那边去了，后来发现哦，说歌词呢。
0: 听一下嘉业发过来的。
2: 爱过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0: 我觉得这歌嘉业唱的不错啊，先说。
1: 认真的。
0: 但我觉得这歌特别适合九黎来唱。
1: 啊。
0: 不知道九黎现在忙没忙了，听没听节目？
1: 远程呼叫一下。
0: 啊！目前只有一个男生发过来了，你们是没猜出来吗？
1: 哎，糖瓜发来了。
0: 是吧？我来看一下啊，小薇也发过来了。
1: 先
0: 听一下糖瓜。
2: 我愿变成红花绿，你爱的那个天使。
0: 什么？
1: 不是糖，就别唱了，别唱了。听串台了。
0: 听一下小薇。
3: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
0: 哎呦，我跟你说，我每天我听不见这个小薇唱歌，我一天我都不得劲儿。啊，一听这个歌声，我马上我整个人通了，我都。信发过来语音，听一下。
1: 嗯。哎，就是朋友们在唱的时候，记得把车里边的车载蓝牙断掉。
0: 对，稍微断开一下。
1: 对对对。
0: 嘴巴可以离手机近一点，这样的话声音收的清晰一些。嗯，
1: 对。
0: 今天这个难度应该还好吧？
1: 我
0: 本来
1: 挺难的嘛。
0: 我本来一开始我还想着要把后边两句也放进来。
1: 啊。
0: 但是后边放两句过来之后，就难度更大了，因为它里边有英文。
1: 哦哦，还真是。
0: 是吧？嗯，刚才不是还有做 SPA 吗？
1: 啊，对。
0: 我们今天聊的不是给车做 SPA 的事吗？哦，
1: 所以你就联想到这首歌啦。
0: 哎，咖喱咖喱。啊，而且这歌你不觉得就
1: 啊，九黎来了。
0: 哦，
1: 不好意思打断你啊，你不是呼唤九黎了吗？九黎来了。
0: 行，听他唱，他唱的比我好听。
1: 听一下。
3: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咖喱肉骨茶，咖喱的骨茶。
0: 那你要这啊？怎么？啊，那你要这么说，我还是投我薇姐一票。我薇姐的，我听着更得劲儿。这个歌边听边洗车也是一种
1: 挺爽的。
0: 对。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4: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4: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那天下雨了、我们今天聊到关于洗车嘛，没想到一下就这么多雨神出来了，说自我只要一洗车就下雨、大晴天再晴的天都经不住我洗车。大家可以来去跟我们聊一聊哈，你有没有自己这平时自己手搓洗车的那个经历啊？
1: 小央刚才留言呢，说我家小区门口外头就有一个自助洗车、我经常下班过去洗、是挺解压的、就是高压水枪后劲儿挺大、单手握一会儿就累了、然后就两手抱着那个水枪洗，
0: 是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真开心，你看
1: 感受到了。
0: 我们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今天周五下班的路上还挺堵、我们来看复兴大街啊，这是从北往南的方向，从和平路一直到淮安路这一段，在复兴大街上压车还是比较严重的。
1: 是的，说到淮安路啊，淮安路这西向东方向有一长截的堵点，从胜利南大街开始，一直是往东走，堵过了，这应该是，这是哪条街啊？糖果南大街了。
0: 还有就是西二环上由南往北，这是从淮安路一直到和平路，也是断断续续堵着。
1: 是是是，然后看到，哟，今天好像跟以往不一样，一个新的堵点，复兴大街上，应该是由北往南走啊，过了和平路开始出现拥堵，一直堵过了淮安路了。
0: 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继续留言，路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提示的路况消息，可以来给我们发送。马上六一儿童节了，现在呢，其实不管大人小朋友都喜欢拆盲盒。今天给各位带来非常好玩的一款儿童机玩具，这是乐商城的爆款盲盒《二元魂》智能 AI 毛绒电子宠物。因为这个盲盒呢是这几天卖爆仓了的，
1: 对，
0: 包括我们主持人星华也是给自己孩子准备的六一礼物。今天我们继续来补货，让想买的家长都能够买得到，让小朋友可以拥有一个智能、有趣、有料，同时还可以解放妈妈的这样的一款 AI 宠物盲盒。算一算时间的话，其实你今天下单，六一儿童节正好可以送给宝贝，成年人也可以自己拥有，情绪陪伴价值拉满，单盒随机单盒是89块钱，第二个限时立减8块，如果整端的话，六个到手一共是499。
1: 是的，它真的是既有开盲盒的那种及时或者又刺激、又想象不到那种好奇的那种快乐，而且关键是它有智能的 AI 科技啊，它是你要比如说跟它碎碎念呀，或者是闲聊啊，就哪怕你随便跟他瞎聊，他都不会敷衍你，没有那种套话，经常语出惊人，疯狂接梗，他比我们平常用的那个 AI 的软件，更有灵魂感，所以你跟他在一块说话呀，或者包括尤其是小朋友特别上瘾，跟他如果要是有这个东西陪伴着他，他就可能就一点都不费妈了、因为星华就说过，说他家孩子呀天天就拿着他，以前张口闭口妈妈妈没完没了的找妈妈，自从有了他这个小伙伴，他就有了自己的专属聊天搭子了、自己能跟他玩一天，让妈妈轻松不少。而且操作非常简单，他能懂小孩子的情绪，就现在比如说商场里面我们大人经常玩那个，就是说买的那些盲盒是吧，不会说话也没有什么互动性，一个至少也得是89、99呢，挺贵的，但是这个又会思考还会整

0: 兴趣，用这个机器狗来给孩子做一个启蒙，玩的同时还能够学习到语音控制功能，而且这款的这个机器狗内置图形化的编程系统，孩子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给狗狗设计专属的动作组合，玩的就把这个逻辑思维给练了。同时帮您也试了，上手很快，139块钱一个，您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
1: 另外呢，我们的主持人新源已经帮大家溯源到了西域楼兰家的家房总部啊。拿到的是夏日床品的工厂价。现在活动还在继续当中，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乐商城同样可以下单来购买。

0: 古人
1: 太酷了，
2: 拐卖了啊！
3: 要说这人贩子啊，那真是人人喊打。在古代，拐卖人口可比现在猖狂多了。那么人贩子在古代都会遭受怎样的刑罚呢？首先是秦朝，秦朝的法制那是出了名的严。我国针对拐卖的法律法规最早啊，就是出现在秦朝。说这人贩子在秦朝，甭管你是轻重主从，只要干了拐卖的勾当，那就一律处死。到了汉朝呢，对于人贩子会施以折刑。什么是折刑？简单来说，那就是大卸八块。具体来说，具体咱就不说了，反正挺残忍的，让人贩子生不如死。而在唐朝，对于拐卖人口的人贩子，如果你是主犯，就对你施以绞刑，从犯呢则会流放三千里。其实啊，甭管哪朝哪代的律法，对于人贩子那都是零容忍的。当然立法并非唯一解，打击犯罪还需要严明执法，深入普法，解救被拐人员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只愿天下无拐，让漂泊的孩子回家，让离散的家人团圆。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石家庄市区，我们看到这是在复兴大街上，也是由北往南的方向，和平路到淮安路这段压车还是依然比较严重。
1: 对，
0: 另外就是和平路上，由西向东，中华大街到建设大街，还有由东向西的方向，从体育大街到建设大街这一段，现在压车比较严重的。
1: 确实是周五了，周末啊，晚高峰出行的路上，看到拥堵的双向东西方向是在这个淮安路高架上了，还是长堵点是在胜利南大街和这个展映南大街这一段儿啊。目前来说，尤其是包括商圈附近啊，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
0: 是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1: 大家周末愉快啦，
0: 拜拜。
1: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为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

天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峡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

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玄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绪。

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

旱是地上的旱江，天旱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

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

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寂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

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

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

居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0: 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却脚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

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鹤之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有庆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更天而食。

地里与我何有哉？一副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者挂卷长林瘦，下者飘转沉塘沟。

0: 手动，肆意作。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生。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遍黄州，仍丝毫未减。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立又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世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猩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轻掩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足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

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2: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2: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1: 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
2: 快乐出发。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六早，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来留言互动啊，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出门看天气，周末两天的天气都是晴好天气为主，但是气温呢也会逐渐的升高，而且这个今天白天还有可能会有大风天气哈，所以大家出行建议要做好防晒。快乐出发，早安奶茶，我们的有奖打卡互动啊，周末也依然在继续。本周呢，我们给大家送的礼物是一束鲜花或者是一个黄金小马。每天呢，我们有奖互动会选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来中奖，然后您中奖之后呢，两种奖品您可以任选。那怎么能参与这个抽奖呢？今天我们的游戏规则哈，我们是因为临近六一儿童节了，所以最近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策划，叫做猜猜老物件回到小时候，我们一起来重温80、90后的童年时光。我们今天呢，这个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老样子，还是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您可以看到三张图，每张图对应一个老物件。第一个呢，其实严格来说是一个办公用品吧，就是小的时候非常常见哈，现在不怎么用了。然后第二个呢，是一个家用电器，这个东西啊，在零几年的时候非常普遍，所以这个东西其实80后、90后肯定用过，00后的小朋友可能也见过哈，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有。后来呢，这个随着手机的更新换代，这个东西就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了。这是第二个。第三张图我觉得有点难度哈，也更有年代感一些。第三张图自己亲眼见过的，我觉得至少得是80后了，90后都不一定这个见过或者用过。您看看您是不是用过这三种东西啊，能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猜猜老物件，这些东西是不是在您的童年时光当中出现过。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猜到答案直接在那个页面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只要您留言，甭管答对答错，只要您留言参与，您就自动获得了抽奖资格，进入到抽奖池了。7:03，我们一起进入到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国务院决定自六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出行方面，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昨天起开始实施了。年满60周岁的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到周五啊，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的时候，可以享受票价9折的优惠。最近呢，有旅客乘火车的时候啊，发现自己中转换乘的车票在到达换乘车站的时候竟然不用下车，只需要更换一下座位就能够继续接下来的行程。那据了解，这种车内换座啊，主要服务于未能抢到直达车票的旅客，系统会优先推荐可以实现车内换座这样的同车次的分段方案。和汽车有关的消息，蔚来旗下的智能电动行政旗舰 SUV 蔚来 ES9 正式上市，5月28号开始了交付。华为常务董事余承东近日宣布，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上市24小时大订突破2万台，新车售价47.98万起。比亚迪自研的4纳米智驾芯片近日发布，支持 L3、L4 自动驾驶，已经开始规模化量产。关注消费，6月4号的24点，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会迎来调整。那根据预期的跌幅，汽柴油的价格将会下跌1.8毛到2.2毛每升。近日，双汇集团因为旗下子公司的猪肉产品被检出兽用抗生素残留超标37.5倍，引发了关注。双汇集团随后发布致歉声明，专项工作组赶赴涉事子公司，配合全面排查。再来看近期呢，我国多地出现了持续的高温天气，酷暑之下，户外工作者的防暑装备也在更新迭代。今年带风扇的空调服成为了夏季防暑的顶流，售价在100元左右。关注企业动态，来看京东昨天正式宣布，未来5年计划培养10万名的工程师，重点覆盖机器人、智能家居、售后维修等各类服务。近日，豆包官方针对建议婴儿每顿喂60毫升奶的争议啊，发布了声明，称相关报道存在不实信息，并且强调其回复包含每日总奶量的参考与按需调整的提醒。但是事件仍然引发了公众对于 AI 健康咨询风险的广泛讨论。继续我们来关注人物，根据深圳大学的消息，本学期2024年巴黎奥运会花样游泳冠军王柳毅正式入职深圳大学，担任深圳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最近，广东阳江龙源交椅山学校的6.1文艺汇演的彩排视频席卷网络平台，7位学生同台演绎歌曲《左手指月》一经发布，火爆全网，引来万众转发。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长28号表示，美财政部就发行印有总统特朗普肖像、面值250美元的纪念钞已经做好准备，包括完成了纸币设计工作，但是该纪念钞最终能否发行取决于国会授权。伊朗武装部队当地时间5月2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所谓的违规船只发出了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当地时间5月28号，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在前国务总理韩德洙涉内乱案件庭审中作伪证一案，一审被判无罪。再来看印度，近期多地的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较往年的正常水平高出了3到5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高出了5摄氏度以上。那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近日表示，今年入夏以来，该地的高温已经导致至少16人死亡。继续我们来关注体育，阿根廷国家队昨天公布了2026美加墨世界杯26人的大名单，38岁的队长梅西领衔，这将是他第6次参加世界杯。
文娱方面来看，电视剧《小巷人家二》已经由导演确认采用全员原班人马来回归，但是剧情结构呢将会迎来重大调整。闫妮

蒋欣等饰演的长辈组正式退居府县，年轻一代的创业和婚后生活成为了叙事核心。再来关注奚梦瑶，何猷君将于6月1号在法国举行婚礼，主题为承诺如约而至，预计9月之后在中国澳门举办答谢礼。据了解呢，两人已经领证7年，育有一儿一女。

0: 古人
1: 太困了吧。
2: 你以为当了皇上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3: Sorry 喽，当皇上真的可以。
4: 哎，你当我不存在是不是？
3: 在古代，虽然说皇帝是万人之上的九五之尊，但是啊，皇帝从来都不是无法无天的。为了避免权力的滥用，早在商汤王时就设立了思过官。所谓思过官，就是专门跟在帝王后面，拿着小本本给他们记过纠错的。但是光动笔不动嘴也不过瘾呢。于是到了周文王时期，就出现了褒姒。褒姒啊，是周代的官职名，可以直接给帝王提意见。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谏官。谏官可不是故意挑刺的事精啊，他们主要的工作还是反映问题，规劝帝王，说对了有赏，说错了不罚，改不改在你，我有啥说啥。
5: 六六六。
4: 哦，我懂了，我媳妇儿放在古代那就是谏官呐。啊，对我那是软硬兼施，滔滔不绝呀。古代要是有他，估计就没魏征什么事了吧。
3: 这事儿啊也得分情况，如果谏官碰到的是朱元璋，那就只能自求多福了。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

0: 反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早上的7:20了，遇见夏天，我们也一起回到童年。马上下周一就是六一儿童节了，那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最近也开启了特别策划，叫做猜猜老物件啊，一起回到小时候，带80、90后我们一起重温童年。今天早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您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可以看到三张图呢，对应的是三个老物件，看看您小时候有没有见过，现在是不是还能够叫出他们的名字啊，可以直接在评论区把您的答案写出来，然后在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手机尾号7831这个朋友说第一个是个办公用品，小时候很常见，一张蓝紫色的那种纸，他说我看起来应该是写字用的纸吧。还有手机尾号3249啊，这个8249这个朋友说第一题是不是叫透蓝纸。哎，大家给到的名字还都不一样啊。还有这个其实比较有难度的，我觉得是第三题哈。第三题的话，就属于很有年代感了，就是见过的至少得是80后、90后都不一定认得，属于就是很古老的、很古早的那种家具上面的一个东西啊。刚才看有朋友说了，说哎呦，说第三个东西挺熟悉的，说为什么呢？说小时候啊，姥姥家有这个东西啊，说那个时候怎么看，觉得这个东西怎么像个饺子。哎，你别说啊，真的挺像的，而且有点像现在，就是有年轻人包饺子不会包，买那个包饺子神器是吧？就一压，就有饺子的形状，这个也挺像那个包饺子神器的。但是啊，它是小时候家具上面的一个配件儿，您看看有没有见过，能不能叫出名字来，它是哪儿用的呀，用来干嘛的呢？怎么看到三张图，怎么参与有奖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了。一边互动，我们也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签收。

号在天津开幕。那本届博览会呢，为期四天的时间，河北省工信厅带领28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我省企业在智能科技领域的优秀成果。2026创业大赛河北石家庄选拔赛现场路演28号正式启幕了。在为期两天的赛程当中，五大赛道同步开赛，150支创业团队同台路演。民生方面，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的进度，大规模小麦机收即将全面展开，河北、山西等地预计6月初大规模开收。石家庄市图书馆新馆 A 馆三楼报刊阅览区今天正式开放，识图馆藏老报刊专题展也将同步亮相。清凉一下的好消息来了哈、有几个这个比较凉爽的地方，比如说驼梁景区6月1号起正式开山。另外，石家庄北国水世界奇遇海岛游今天开园，西部长青水上乐园明天开园。再来关注招聘的消息，2026年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拟公开招聘工作人员7名，即日起到6月3号登录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招聘系统，可以进行网上报名。2026年河北艺术职业学院拟公开选聘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并且获得博士学位的工作人员2名，即日起到6月1号报名，详询河北人社网、河北艺术职业学院网站。沧州市第四医院2026年招聘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公告发布，即日起到8月31号都是可以报名的，详询沧州市第四医院人力资源科。秦皇岛山海关区2026年选聘事业编制教师21名，即日起到6月4号报名，详询秦皇岛市人事考试网。承德市中心医院2026年度招聘专业工作人员59人，报名截止到7月15号，详询医院人事处。来关注两条健康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最抗衰的睡眠时长是多少啊？睡多久最好呢？每天睡多久最养人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欧文医学中心的最新研究给出了精准答案，6.4到7.8个小时是器官休养的黄金区间。再来说一个，建议久坐的人多吃苹果，因为苹果当中啊富含一种多酚化合物叫做黄烷醇啊，摄入富含黄烷醇的食物呢，有助于减少久坐给血管带来的伤害，所以久坐者可以多吃苹果还有可可一些食物，可以减轻对于血管的伤害。来听到筷子兄弟小苹果。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就让我看到你们。
2: 经典异乡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8: 音乐
7: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继续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周末早，我是新华。周末的时间，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也在继续哈、临近六一儿童节了、我们要提前祝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而且呢，我们为了这个迎接儿童节，这一周我们的早安奶茶也是开启了特别策划，叫做猜猜老物件啊。我们主打一个带80后、90后重温童年。猜的老物件都是我们童年见过、吃过、玩过、用过的一些东西哈、看看您是不是还认得他们，是不是还能叫出名字来。怎么来看到这今天的3张图片、3个老物件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您就能看到这3张图了。然后您直接在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每天我们都会从这个互动留言的听众当中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奖品。我们这周的奖品是一束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您可以任选。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哈。手机尾号5277这位朋友也说，他说哎呀，第一个认识，第一个是我们说是一个办公用品啊，就小的时候很常见一张纸。他说第一个叫透蓝纸，说以前啊开收据什么的经常用，一式两份啊，就用这个在中间放着写。还有手机尾号1212这朋友说这叫印纸啊，看大家叫这名字也不太一样。还有手机尾号9758这朋友说印色纸。还有手机尾号3901说我们这儿叫拓印纸。还有我们说到的第二个题啊，第二个题呢说是一个小小的家用电器啊，这个东西呢是在00几年的时候开始普及的，非常普遍啊，很多家庭都有。后来呢是随着手机的更新换代，这个东西啊其实就那几年，过了那几年之后它就逐渐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了，现在就几乎没有人用了。所以第二个东西80后90后肯定用过，然后00后呢或许也见过啊，因为在05年之前尤其是还是比较流行的这个东西。看我们手机尾号这个7008这个朋友说啊，说第二个我真的没有见过啊，说我是99年的。还有第三题我觉得是把很多朋友难住了。第三题的确我们出题的时候也觉得第三题是有点难度的啊，因为它年代感要更久远一些。是家里面的老式的装修啊，很古早的那种家具上面的一个小零件啊，一个小配件。但是这个东西啊就很老了，我觉得见过用过的可能至少得是80后了啊，90后可能都不一定认得这个东西。然后特别好玩，就这个东西啊小的时候哎呀你就经常觉得看它怎么看怎么像个饺子，现在也是，现在可能年轻人看到啊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包饺子神器吗？看手机尾号9692这朋友说了，说哟第三个，说我还真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说小的时候用过，但是小的时候也没有听过说它叫什么啊，只是用过。还有手机尾号6769这个朋友说哎呦，说第三张图我知道，因为小时候啊甭管在奶奶家还是姥姥家都有这个东西。还有手机尾号7527这朋友补充了，说第三题啊，说这个东西我记得材质是不是还可能是铜的啊。还有手机尾号3963这朋友也说哎呦第三个不知道叫什么，但是我知道它是用来干什么的。手机尾号5885说第三个哎呦，说那个我们家有一个老桌子啊，那个桌子配件就有这东西，说我姥姥家的桌子上啊也有这个东西。 手机尾号9175，他说第二题啊，说那个家用电器我们家现在还有一个呢。说第三题简直就是小时候的回忆，说姥姥家有一个柜子，那个柜子上就有这个东西，但是也不知道它学名叫什么。所以今天第三题我觉得还是很有年代感，有点难度的啊。您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赶紧来回复早安奶茶，看一看这三样东西您见过吗？您用过吗？您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吗？欢迎各位今天重温童年啊，回到小时候猜猜老物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留言答题就能参与抽奖。我们也来听听啊，这周又是哪位幸运的听众也中奖了呢？
1: 你好。
2: 哎哈喽哈喽你好。
1: 我是被抽中了吗？
2: 是的，恭喜您。
1: 真的吗？
2: 真的，不是假电话。
1: 哦，你好你好。
2: 对，
1: 这么幸运吗？
2: 是不是也等了很久了，也没有想到会是自己。
1: 没有没有，我没想到。

0: 到，因为我是一直听广播嘛，但是因为开车也没有空，那个回复，所以有时候都是等到了公司，然后有空才看看回复的。
1: 您先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吧，就是哪里人，然后您贵姓呢？
0: 我姓王，然后我是石家庄的，我家有两个孩子，听到有点激动，一个像我，一个像他爸爸，是老大那种的像我，然后就是比较内向那种，然后老二就像爸爸，比较外向，脑子比较活，比较机灵，我俩是互补的。
1: 爸爸是属于是气氛组的，
0: 哦，对对对，他是。
1: 陪孩子呀，或者说哪怕孩子不乖了，肯定又是唱红脸，又是唱白脸。
0: 对对对，我俩是，如果说那个孩子不听话了，然后如果说我训孩子的话，他就，我们其实先说好的，就是我教育孩子的时候先不插话，然后等差不多就是火候差不多了，他会插入进去嘛，就是给孩子不能压力太大了。说他训孩子的时候，我也会是先不说话嘛，然后等他教育完，教育差不多的时候，我再哄孩子，就是刚刚说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呗。
1: 然后您是想选择我们的黄金小马，还是想选择我们的花呢？
0: 黄金小马吧，因
1: 要
0: 为
1: 黄
0: 他
1: 金
0: 今
1: 小
0: 年
1: 马。
0: 是他本命年，希望给他一个，送他一个礼物嘛。
1: 你怎么看你和你爱人现在的两个人这种爱情的关系啊？
0: 说呢，原来的时候没有孩子的时候，就是两个人什么那个浪漫什么的，
1: 出去一般怎么个浪漫法？
0: 也是挺普通的那种，比如说我们吃完饭了，就俩人骑个小车去，我们挨着胡同口嘛，就是骑个小车出去转转呀，去哪玩呀？他有时候会说那个，不说去远的地儿吧，先把石家庄周边咱们都转转，然后等有孩子的时候，就是说角色就转换成孩子爸爸、孩子妈妈。
1: 怀念曾经吗？
0: 有了孩子后，这个家庭就更完整了，给笑声更多了。
1: 真好，以前可能两个人是甜蜜，但现在带来的是整个家庭的这种
0: 对
1: 欢
0: 对
1: 乐。
0: 对，
1: 你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呀？都90后。
0: 同学介绍的，我俩就是刚开始我们是先电话聊嘛，经常打电话。我那会儿去考试，离得远嘛。住了个酒店，然后他怕我害怕，晚上给我打的电话，就是说你不用挂电话，那个，充着电，有啥事儿你就说，这是印象挺深的。
1: 他充当了给你快乐和能量的角色，对吧？
0: 对对对，情绪价值方面提供的挺可以
1: 那情绪价值提供的相当可以啊。
0: 然后两个孩子也挺听话的，不是说希望孩子以后能成为那个什么多大的成就，就是希望孩子健健康康的。我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嘛，就希望他们也是，健健康康，成长就行。
1: 用一句话在广播里送给自己的爱人吧。
0: 陆建斌，希望咱们一起携手到白头。
1: 祝福你们。
2: 正好，这是我们本周中奖的一位听众啊！大家中奖之后就可以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可以分享自己激动的心情，然后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对于我们早安奶茶，比如说猜题的一些感悟啊，还有就是分享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幸福，有什么想说的话，都可以通过广播来传递出去。所以各位啊，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答题，您也有机会像刚刚这位女士一样中奖，接到神秘来电。而本次呢，我们的题目啊，这一周都是儿童节的特别策划，带80后、90后重温童年的猜猜老物件，带您回到小时候。继续来听到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的这首歌哈，来自于杨钰莹，轻轻地告诉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今天我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人我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简纯乐播狂欢夜，5小时超长直播互动，更有明星周边签名好礼独家放送。每周六傍晚5点到晚10点，抖音搜索君乐宝官方旗舰店，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Morning
1: Morning，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6: Are you ready? Go!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8了，问候各位周末快乐，我要提前问候各位小朋友大

喜欢给孩子买的玩具，一个呢是科技熊的 AI 智能四足机器狗。其实机器狗这两年人工智能发展这么快，大家应该见过这个是机器人啊，包括机器狗啊，然后各种翻跟头啊，跑步打滚动作行云流水的。但是机器狗我们可能下意识会觉得，哎呦，应该很贵吧，但其实现在亲民的价格也能够拥有酷炫机器狗。比如说这周啊，很多家长都非常喜欢的那个科技熊 AI 智能机器狗，只要139块钱起，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您就能看到。这个东西买回去呢，机器狗它会干嘛呀？它会对着孩子握手、击掌、卖萌、撒娇、表演功夫，样样精通，还能智能巡逻，就跟真实的小狗，你这个握手问好，你还得先驯化它啊。机器狗没这烦恼，拿过来就会握手撒娇哈、各种名场面，还能语音操控，你喊它什么，它立马就回应，你指令你让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玩法特别多。这么说吧，我觉得从6.1让孩子玩到寒假，他都玩不腻。那除了做各种有趣的动作呢，机器狗还能发射水弹啊！如果你买这个水弹款，水枪里面填充水弹，机器狗呢会听从指令发射水弹命中目标，而且它嘴巴那个地方有一个摄像头，连上手机 APP 它还能拍照能录像，就是充当孩子的专属摄影师，记录孩子的成长瞬间。而且它不是普通的机器狗啊，它里面内置了图形化的编程系统，就是说孩子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给这个小狗去设置专属的动作组合，就玩着玩着就把编程啊，把逻辑思维给练了。这样的一个机器狗，在家里玩，在楼下小区空地里玩，在公园里玩都行，总之孩子拿出门啊，这小区里的小朋友指定都会围过来，你们家孩子瞬间就成了宇宙中心。哈哈，市面上的机器狗玩具呢，价格也都不便宜，但是乐商城六一特惠惊喜福利价只要139元起，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我们还有这几天已经卖出去几千单的二元魂的 AI 盲盒，很多朋友都是一盒一盒的买啊，我们今天这个继续补货啊，很多朋友就整盒端，它这一盒一大盒里边是6个，你既可以单个买，也可以说我买2个或者买6个都行。我们家已经用上了，孩子特别喜欢 AI 盲盒，就这盲盒打开之后，它里面也是一个毛茸茸的一个宠物玩具啊，但是它跟别的盲盒不同的就是什么呢，它不是一个摆设，它是一个孩子一个特别聪明然后非常有趣会说话会聊天的智能 AI 盲盒。就市面上其实很多 AI 玩具它回答起来会比较无趣比较呆板哈，但是这个小家伙它为什么这么聪明，为什么说话这么有意思，因为它融合了豆包、科大讯飞、 DeepSeek、 阿里、京东、 MiniMax 等等多个全球化 AI 智能的大模型啊，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灵魂，一个古灵精怪的段子手，特别会提供情绪价值，把孩子哄得贼开心啊！大人你觉得心情不好 emo 了，你跟他聊聊，他可会安慰人了。我在节目里说过，我说我们家孩子这个每天跟这个AI 玩具 AI 盲盒就每天玩这个奥特曼对战的游戏，哎呀，比我玩的好多了，我都不认识那些奥特曼啊，但是这盲盒都特别了解，俩人侃侃而谈，这种感觉就是你仿佛给他生了个二胎，但实际上你又没生。自从有了这盲盒啊，从此我每天至少能拥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你能干点自己的事儿，所以说也是解放妈妈。这盲盒呢89一个，第二个限时立减8块，如果整盒端6个啊不重样的，到手499，家里孩子多的啊，侄子侄女外甥女儿是吧，朋友家孩子你都可以给安排上，一盒6个，各有各的性格，有的是杠精气质，有的是麦霸气场啊，有的是高情商嘴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啊，可以了解详情。这个小盲盒啊 AI 盲盒作为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孩子肯定会非常的喜欢。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3: 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2个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随时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出门看天气啊，今天呢这个周末天气还是比较晴好的，当然温度也不低啊。提示一下，石家庄今天晴天，22度到36度，雄安新区晴，22度到34度，北京晴，21度到33度，所以注意防暑降温啊，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下周一就是六一儿童节啦，这个因为六一儿童节有放假的规定嘛，这个14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可以放假一天哈，所以说难得的3天小长假又连上了，不知道您这个有没有什么样的安排？而且我们要提前祝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节日快乐。当然，为了帮80后、90后，我们也重温童年。那这一周，我们的早安奶茶也是开启了特别策划，叫做“猜猜老物件”。猜猜老物件，我们是有奖互动啊，每天呢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奖品，奖品是一束鲜花或者是黄金小马，如果您接到神秘来电的话啊，您可以来任选。另外呢，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猜猜老物件怎么来参与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4个字儿“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有一个网址，您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了，3张图片对应了3个老物件。第一个，我们说严格来讲它是一个办公用品啊，这小时候很常见，虽然是办公用品，但小时候可能 有的同学这个上学的时候是不是也用过。第二个呢是一个家用电器，这个家用电器啊倒不是很老啊，这个家用电器00几年的时候才开始普及的，家家户户呢都有，后来啊伴随着手机的更新换代，这个东西啊也就那几年啊，然后很快就退出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舞台了。第三张图我们是今天的难度最大的一道题啊，因为它也是年代最为久远的一个老物件，这个东西我觉得见过的至少得是80后了，90后都不一定认得，或者今天我像我们很多朋友说什么呢，说哎呀我见过这个东西，我在奶奶家或者姥姥家小时候见过，但是我现在就是叫不上名字来啊，就不知道它叫什么。您可以来看一看，您是不是见过这3样东西，您还能在多年之后叫出他们的名字吗？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猜到答案直接在帖子评论区留言，自动会进入到抽奖池，自动获得我们的抽奖资格。早上的8点03分，一边答题啊，我们一边来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请签收。首先来关注航天，来看昨天晚上的8点。